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早。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一早起来啊，又是一个大晴天啊。那么这两天呢，咱们本地啊，天气状况呢依旧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么从全省范围来说呢，这个淮河以南地区啊，依然有分散性雷阵雨。但是需要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早晚温差逐渐拉开啊，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

早高峰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道路通行状况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实时路况信息，用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桥西啊，桥西呢目前各条路段都处于平稳运行当中，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范围拥堵的这个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东，桥东在兴安南路与人民东路的交汇路口啊，有小范围车流集中缓行的情况，具体位置呢是在靠近老中医院的西侧路段啊，这条路段上。另外需要大家关注一下健康北路与人民东路及回龙路的交汇路段，也有车流集中的情况啊，具体位置呢是在实验小学人民路校区的西侧路段。其余路段呢也都处于平稳运行当中，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早间呢学校附近周边路段容易发生拥堵的情况，建议经过相关路段的朋友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呢，学校周边的路段啊，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啊，尤其是上下学的高峰时段内呢，它会有这个限制部分车辆通行的一个交通规定啊，大家要关注一下具体路段的标志标牌。高速上呢，目前咱们连云港境内的 G25 沈海、G25 长深高速以及 G30 连霍高速、S16 连速高速连云港开通段呢，都处于正常通行当中。

号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9月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道路保通加固装备，驰援西藏吉隆。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建议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中消协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为深入落实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属高校学生宿舍提示扩容3年攻坚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部署要求破解省属高校宿舍资源紧缺问题，改善学生住宿条件。江苏省财政厅近日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印发《省属高校学生宿舍提示扩容3年攻坚行动省级资金补助方案》，全方位保障省属高校学生宿舍提质扩容3年攻坚行动有序高效推进。
近日，江苏省住建厅发布《2025年江苏省智慧工地应用场景典型案例集》，经企业自主申报、地方推荐、专家评审，39个智慧工地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入选。机器人工友上岗、深基坑自动监测、无人机智能巡检，一批聚焦风险防控、智能建造的黑科技应用，让工地更耳聪目明，助力工程建设更安全、高效、智能。趴着睡，胳膊麻，脖子酸，这曾经呢是不少中小学生午休的真实写照。2026秋季开学，这一困扰在江苏多所学校成为历史。据媒体报道，南京、无锡、泰州、常州等地中小学教室里的课桌椅悄然升级，午休躺睡成真，幸福感烂漫。据江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透露，7月1号至8月31号暑期期间，江苏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69.1万人次，较前两个月分别增长35.5%。全省口岸呈现出出入境客流双向奔涌的态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室内的消息。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于8月31号正式落下帷幕。记者从连云港铁路部门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期间，连云港地区各铁路车站客流平稳有序，运力保障充足，累计发送旅客281.54万人次，到达旅客282.12万人次，圆满完成暑期交通运输保障任务，畅通对外出行通道，助力本地暑期文旅探亲经济活力释放。近日，2026年连云港市银行业数字加普惠金融创新技能大赛在连云港市文化艺术中心圆满落幕。本次大赛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连云港监管分局指导，连云港市银行业协会主办，旨在深入落实金融5篇大文章部署，以赛促学，以赛促创，以赛促干，全面锤炼金融队伍专业素养，持续提升全市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普惠服务与风险合规履职水平。9月5号晚上7:40，苏超比赛连云港队将于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南通队。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对来连观赛的南通球迷推出3步一就近便民服务举措：轻微违法不处罚，轻微事故不扣车，智慧停车不收费，专设场地就近停。接下来关注我县的消息。今年以来，县交通运输局紧扣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目标，坚持补短板、强基础、惠民生工作导向，锚定一批交通重点项目，强化统筹调度，夯实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工程项目提质增速。当前各重点工程建设有序推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硬件支撑。近日，北辰级司法所依托社区矫正月度集中教育课堂，组织全体矫正对象开展禁毒专项主题宣讲活动，进一步增强社区矫正对象禁毒防毒意识，筑牢思想防线，从源头上防范涉毒违法犯罪，夯实辖区禁毒平安建设根基。最近，里级司法所走进里级小学，开展法治副校长开学第一课专题普法宣讲，引导学生认清纹身危害，筑牢未成年人自我保护防线。

0: 最近在田楼镇路北村60亩麦套胶种植基地内，村民抢抓农时采收归德宝绿荆条辣椒供应市场。近年来，该镇积极推广良金复合套种模式，高低干作物合理搭配，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实现粮食与特色经济作物双丰收，以特色高效种植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
0: 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孩子们都开学了啊，这个假期作业应该都已经上交了吧？哎，如果说啊，这个假期的作业没有上交，那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被偷了吧？这个可不是玩笑啊，这可是真的。广东佛山南海市民廖先生的儿子啊，是一名准高二学生啊，现在应该已经开学了啊。但就在开学前一天呢，他的书包在店门口被盗，里面装着全套新课本和已经完成的暑假作业，一家人都急得团团转呢。孩子说呢，自己要跟老师报备，说自己书包被偷了的话，老师可能不相信他，会觉得他在撒谎。那么根据监控视频显示啊，一名戴口罩的女子拿走书包以后往盐埠方向走，到桥底位置就离开了监控覆盖范围。当地警方当即协调加急排查，于9月1号上午将书包和所有课本全部召回，并交回事主手上，一本书都没少。对此呢，廖先生松了一口气啊，这个作业全部写完了，老师也看到了，皆大欢喜啊，这证明我儿子是清白的。这不由得想到前段时间啊，也分享过一起类似啊作业被盗的这个新闻，不过呢，那个新闻里的小朋友啊，就是作业没写完。

新学期开始呢，可能有一些学校呢已经开始准备组织开新学期的第一次家长会了啊。那么这个家长会啊，大家平时都是家里哪位这个监护人去参与的呢？参加的时候啊，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呢？最近呢，辽宁大连一所小学啊，下发家长会通知，要求家长参会时穿白上衣、黑裤或过膝长裙，不得穿吊带等随意服饰，强调要重视一学期一次的家长会。那涉事小学的副校长表示，以前是没有任何要求的啊。结果有的家长穿小背心儿，有的还穿拖鞋。校园呢，毕竟是孩子学习、老师授课的地方，很庄严。所以后来就有家长表示，让老师提建议，让大家怎么穿就怎么穿，也征求了家长和老师的想法，大家觉得还行，都能达到，不是说强制啊，是给家长一个方向和引导。家长会有点仪式感，也给孩子做榜样，这也不算是刁难家长啊，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啊，毕竟给孩子参加家长会嘛。

咱们还是要有一点做榜样的样子，是不是？最起码让老师觉得，哎呦，这个谁谁谁的家长看起来也挺靠谱的啊。

开学对于孩子和学校来说呢，都是很忙的，当然家长也非常忙啊。这个忙中就容易出乱啊，忙中就容易被坏人钻了空子。最近呢，有江苏家长在社交平台发帖啊，说小学刚刚开始就遇到了骗局，索性扫码时支付宝发出风险提示，这才没有上当。就在9月1号呢，郑州反诈中心也发布了典型案例啊，33名家长在开学时遭遇此类诈骗。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诈骗呢？这位家长啊说，当时QQ 群呢收到了一个缴费提示，说是根据学校工作安排，这周内需缴齐课后延时服务费、资料费、本子费等费用，共计预交648元。提示中还表示，请家长们积极配合缴费，付款记录发到群里，方便老师统计名单。前20名缴费的家长，孩子可以得到一张品德卡。在缴费提示的最后呢，附有一个支付码，标注为学校收款账号。这位家长呢起初没有怀疑啊，可是扫码的时候支付宝却发出了风险提示，他确认之后发现是诈骗。哎，第一次进小学家长群啊，幼儿园没有班费一系列东西，真的差点就被骗了。那这位家长表示已经进行了举报。这位家长的遭遇呢并不是孤立啊，在9月1号，郑州反诈中心呢也发布了关于开学季冒充老师诈骗的典型案例。8月31号，郑州某学校在公众号公开公示了班级群二维码，有不法分子借此扫码混入高二一班、三班、四班3个班级群之后，更换成与班主任一致的头像昵称，冒充班主任身份，以统一收取体检费178元、保险费98元为由，在群内发起276元的群收款。部分家长未仔细核实身份就完成了缴费，截至案发呢，33名家长中招，累计损失9108元。其实关于新学期的各类诈骗啊，江苏警方呢在9月1号就曾经专门发文揭露了诈骗的套路啊。诈骗分子们呢会在社交软件上搜索班级群、年级等关键词，碰上一些入群无需验证或者群管理不到位的，很容易就能蒙混进群。还有的骗子呢会蹲守在校园门口，通过与家长闲聊、套近乎的方式，索要家长群、班级群的二维码，或者扫描学校公众号发布的新生群二维码入群。进群之后啊，就锁定班主任老师身份，并摸清其活动规律，随后克隆班主任或者是老师头像和昵称，在班级群里发送有关学校收取学费、资料费等信息，或是私信联系家长缴费，从而骗取钱财。警方提醒啊，在家长群或者是班级群里，家长如果收到任何需要扫码或者是缴费啊、转账之类信息通知时，我们可以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方式核实，不要急于转账汇款。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请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报警。如果有新添加的好友，务必先核实对方身份以后再进行添加。凡是孩子通过手机短信、QQ、微信以培训班缴费等理由要求转账汇款的，务必先与孩子本人电话沟通或当面核实，以防被骗。那么作为老师呢，也要加强学校家长群等各联络群管理，应当开启入群验证功能，并实行实名制啊，对每一位入群的成员身份进行审核，一旦发现身份可疑人员，及时清除出群。还有要提醒群成员谨慎发言，不乱发乱点链接。事物繁杂啊，咱们更得提高警惕。下面的时间。

更年少。伴随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哎呀，这个开学之后家里边真的都好忙碌啊，这个年轻人要上班，孩子呢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及时接送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带娃的压力啊就有可能落到家里的老人身上了。那很多老年朋友呢，出于体谅子女工作辛苦，主动揽下家务和育儿压力，常年把精力啊都放在孙辈身上，却常常忽视自己的情绪和身体状况。长时间的精神高度紧绷，焦虑不安，容易诱发心理和身体上的各种不适。最近湖南59岁的李奶奶呀，就因为长期失眠，身体不适，体重骤降，前往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就诊，经过专业检查和评估，她被确诊为焦虑症。那据了解，李奶奶呢专程从老家赶到长沙，为的是帮忙带孙子。开始带娃之后

瘦了40斤，身体状态急剧下滑。李奶奶说啊，自己年轻时带孩子很从容，现在带孙子呢，反倒身心俱疲，整天处在焦虑当中。据医生介绍，因为隔代带娃，患上焦虑症的老年人呢，普遍性格严谨较真，对自己要求极高，带娃时过度谨慎，总担心自己的育儿方法不科学，照顾不周全，怕出现一点差错，也怕得不到子女的认可。那么长期处于这种精神压力下呢，很容易出现顽固性失眠、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精神萎靡等情况，还可能伴随胃胀、胸闷、头痛、乏力等一系列躯体症状。这些不适大多是由心理焦虑引起的，做常规体检啊，一般查不出明确的器质性问题，所以很容易被家人和患者自身忽略，延误最佳干预时机。因此医生提醒啊，帮子女带娃的老年群体呢，是心理焦虑的高发人群。如果家里的老人呢，长期出现无明确病因的坐立不安、胸闷、头痛、食欲下降、整夜睡不着、身体不舒服等情况啊，并不单纯是身体自然老化，很大的可能呢是焦虑情绪引起的身心反应。那家属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啊！轻度焦虑呢，可以通过家人陪伴疏导、自我心态调节、生活方式调整有效缓解。如果症状持续加重，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了，那么就要尽早接受专业治疗和干预，避免病情进一步发展。而针对隔代带娃老人的心理健康，医生建议啊，子女们呢要主动帮老人减负减压，每周专门给老人留出完整的空闲时间，让老人呢暂时脱离带娃琐事，自由安排生活，可以通过散步锻炼、和老朋友聚会、休闲娱乐等方式缓解情绪，放松身心。同时家人呢要留意老人的睡眠变化啊，睡眠是心理健康的晴雨表，如果老人连续2周以上出现入睡困难、睡觉前半夜容易醒、早醒等问题呢，就要尽早带老人就医检查，提前规避心理疾病风险。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九零点七淮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九零七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九十点七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2: Magic Radio Here。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淮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淮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淮南县融媒体中心是淮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

0: 1万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七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九零七早高峰，我是嘉玲。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上海的一个路口啊，上演了现实版服不服的闹剧。怎么回事呢？一名男子啊，酒后骑电动自行车摔倒，热心路人上前搀扶，反被诬陷为肇事者。好在警方通过公共视频迅速厘清事实，并对涉事男子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啊，在8月19号晚上啊，当地派出所呢接到男子赵某报警，说自己在当地某个路的路口啊被多名陌生人放倒在地，对方已逃离。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赵某浑身酒气，说话颠三倒四，逻辑混乱，但始终咬定是两名男子专门在路口等候他，并导致其摔倒后脸部擦伤。为了查明事实，民警立即调取路口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赵某独自骑电动自行车行至路口时，因操作不稳自行连人带车摔倒，随后数名过路群众快步上前合力将他扶起，并确认无大碍后才离开。整个过程中路人没有任何推搡动作。面对事实，赵某呢非但没有认错，反而立刻改口说他们先把我扶起来，还问我要钱。此时啊，赶到现场的家属极力劝说，但是赵某借酒劲儿越发激动，甚至阻碍民警正常执法。民警遂依法将其带回派出所醒酒，并进一步调查。酒醒以后，赵某交代呢，当晚他与朋友就聚餐，饮用了啤酒，之后侥幸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这才发生了后续酒后滋事的行为。那目前赵某因实施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同时其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也被依法处以罚款。

生活当中呢，这个互相理解啊，互相包容呢，还是会更多一些。如果遇到八旬老人雨天摔倒在地，服还是不服呢？8月24号下午，江西吉安县油田镇突遭暴雨，一名老人摔倒在乡间道路旁啊，只见老人浑身湿透，多次试图起身，却在泥泞中一次又一次的滑倒。此时，一辆小轿车驶过老人约30米，却突然减速停车。这是宽带庄维园周东宝第一次折返。周东宝今年50岁，当天呢，他刚完成工作后驱车返回，雨中经过当地黄塘村村口时啊，他突然瞥见路边隐约有一个侧卧的身影。车子驶过大约30米以后，周东宝还是松开了油门，停下了车。他事后回忆啊，这个看着后视镜里那个轮廓越来越小，心里却越来越不踏实。下车之后，周东宝快步上前，这才看清摔倒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只见老人浑身湿透，双手拽着草根想站起来，但是却在泥泞中一次次滑倒，嘴唇都发紫了。见此情景啊，周东宝确认老人意识清醒之后，赶紧将其搀扶起来。老人说自己还能走路，他便嘱咐了几句，准备离开。但重新发动车子以后，周东宝呢迟迟踩不下油门。年纪这么大的老人家，刚在雨天里摔过跤，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周东宝犹豫片刻，第二次折返找到了老人。这一次啊，他问清了老人的住址，在1.5公里外的安下村。随后，周东宝小心地将老人扶上车，送其回家。返程路上，周东宝打趣地询问老人：“我是不是好人呢？”老人肯定地回答：“好人。”到了家门口，周东宝呢亲眼看着老人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去，才安心离开。事后得知啊，老人姓罗，今年已经88岁了。当天独自外出，遇上大雨，因路滑摔倒在路边。次日经检查确认，老人并无大碍。老人的儿子罗先生得知事情的经过之后感慨啊，一般人看到老人摔倒，可能怕惹麻烦不敢扶，但宝哥不仅扶了，还坚持送到家里，真是大好人。罗先生还发去了红包致谢，但是被周东宝婉拒了，只说了一句顺路的事儿，举手之劳而已。那么回顾当时的这个事情啊，周东宝坦言呢，当时心里确实也闪过一丝犹豫，服了，万一出什么问题怎么办呢？但他补充道，人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对的事儿，置之不理的事儿我做不出来，否则良心过不去啊。那最近呢，周东宝下乡进村给农户安装宽带，途经安下村，心里记挂着在村里的老人，他还特意绕往老人家中看望，询问老人最近的身体状况。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分享一小段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伴随着一小段好听的歌曲，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久坐呢容易引发颈椎腰腿不适啊，于是站着上班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但是最近市民刘小姐呢，因为连续几个月站着上班啊，腰肌劳损了。她说呢，本来因为腰酸买了一个升降台站着办公，刚站的前几天有点缓解，但是酸胀感还是很明显，去医院一查发现已经腰肌劳损了。这个站着上班坐着上班到底哪一种姿势才对健康更友好呢？那有关于这个腰肌劳损的问题啊，我觉得在久坐的上班族当中呢，讨论度还是挺广的啊。关于这个站立办公的帖子呢也挺多的，很多饱受久坐腰酸困扰的上班族呢，就把站立办公啊当作缓解腰部不适的解药。但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网友表示，长期

站着办公，身体不适反而加重了。所以这就证明了一件事啊，不管是久站还是久坐，也这个肌肉长时间保持紧绷，都有可能诱发腰肌劳损。你像长期保持站立姿势啊，腰背肌肉持续发力维持身体平衡，腰肌过度疲劳的可能性也很大。好多朋友误以为站立办公就等于护腰，只做到了不坐着，但却忽略了一个核心要点，就是身体没有保持竖直。站立时呢，依旧弯腰探身操作电脑，躯干发生屈曲，在这种错误站立姿势下，腰椎承受的负荷甚至比坐姿还要大。

所以啊，这个对于上班族来说，到底坐好还是站着好呢？据医生解释呢，单纯的从生物力学角度来说呢，直立站立时啊，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确实小于端坐位，但是久坐、久站都存在健康风险，并没有绝对的优劣。同时，同样的这个时长对比啊，在保持正确体态的前提下，长久的坐会比长久的站更容易对腰部造成损害。当然，这也绝不是说站立办公就毫无弊端啊。你像长时间固定站立不动，下肢静脉血流速度放缓，还会提升腿部肿胀啊、静脉曲张的风险。那同样久坐也会压迫下肢血管，影响血液循环的。所以到底怎么办呢？就是建议大家啊，在坐和站之间我们切换切换啊，频率高一点。比如说每坐30到45分钟以后呢，起身站立活动10分钟，或者进行简单的走动伸展。站立的时候要腰背挺直，端坐时呢要做到90-90的原则，就是腰背挺直，躯干与大腿呈90度，大腿和小腿呈90度，双脚平稳踩实地面。如果说我们在久坐之后啊，觉得这个腰背酸痛啊，然后这个时候采取起来这个缓解放松的一些姿势，包括这个站立一会儿啊，或者是简单的走动伸展一会儿啊，发现这个腰部不适呢依然无法缓解，那有可能提示存在其他腰部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而不是简单调整姿势就能解决的。

那么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久站久坐啊，其实对于腰部带来的压力呢都是不小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在站或者是坐这两个姿势当中是否保持了正确的体态啊，这个还是很关键的。所以呢不要偷懒坐就好好坐，站就好好站啊，这个坐如钟站如松啊，这个老花都是这么说的是吧。那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一起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最近的江苏气温啊整体不高，户外体感相对比较舒适，多云是这个比较常见的天气情况啊，部分地区呢会偶有分散性雷阵雨。那么就目前来说，未来三天呢，我省淮河以南地区依然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啊，同时这个风力偏大，略偏大，出行呢需要稍加留意啊。

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呢，江苏省气象台发布了海区大风黄色预警，受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外围影响，预计今天夜里到5号，南通海区还将出现阵风8到9级的偏北大风。那今天白天呢，我们刚刚提到啊，这个降雨呢主要集中在淮河以南啊，淮河以南地区靠近东部。明天呢又到了周末，那么周末有计划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们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呢依旧是以云系变化为主啊，依旧是只有淮河以南东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那未来3天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稳定在29度左右，整体还是比较宜人的，但是提醒大家昼夜温差比较明显啊。像4号到6号江苏北部的早晚温差达14摄氏度，今天早晨呢徐州的最低气温只有18度左右啊，所以呢这个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年老体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酌情增减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关南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多云有时阴，后天多云。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早高峰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4: 魅力广播。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挂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调研县15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铭记抗战历史，赓续强军初心；沉浸式体验学安全，白鹿镇开展交通安全敬校园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文生带队调研县15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周文生一行先后来到同天国宾府小区、菌菇文化展示中心、金冠一号院人才公寓、汤沟酒业大厦超充站，通过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听取相关负责人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县15届人大五次会议关于加强物业管理、深挖菌菇文化底蕴、打造灌南原产地特色品牌、助推文旅农融合发展、加强新能源充电桩建设等建议办理情况。调研组指出，代表建议凝聚着人大代表的智慧和群众的期盼，相关承办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紧盯建议办理全过程，持续提升办理质量和时效，要加强沟通协调，注重举一反三，把建议办理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切实把代表建议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完善物业管理服务，提升群众居住品质，进一步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做好菌菇产业文旅资源融合文章，推动特色品牌建设，加快完善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布局，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同时要加强跟踪督办和成效评估，确保代表建议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以高质量办理工作回应代表关切和群众期盼。铭记峥嵘抗战史，砥砺强军报国志。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26年恰逢抗战胜利81周年。我县将红色纪念教育与新兵役前教育深度融合，今天上午在县烈士陵园开展2026年下半年役前教育开训动员暨抗战胜利纪念日主题活动，让准新兵们在缅怀先烈中汲取奋进力量，在赓续红色血脉中筑牢从军初心。庄严肃穆的县烈士陵园内，革命烈士纪念塔巍然矗立，静静诉说着烽火岁月的峥嵘过往。全体参训准新兵整齐肃立，全场静默垂首，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深切默哀，致以崇高敬意。随后向革命烈士纪念塔、烈士墓碑敬献鲜花，以朴素庄重的方式缅怀先烈丰功伟绩，传承不朽革命精神。缅怀先烈矢志强军主题签名仪式上，准新兵们依次郑重签下自己的姓名，一笔一画镌刻参军报国的坚定信念，将缅怀之情转化为投身国防、练兵备战的责任担当。仪式结束后，全体准新兵走进县人民革命纪念馆，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课堂。馆内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重温先烈为民族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大家驻足凝视，静心感悟，真切感悟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厚重的红色历史，鲜活的英雄事迹。

为全体准新兵上了一堂意义深刻、直击心灵的役前教育第一课。据了解，此次役前教育开训主题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与新兵思想淬炼、作风锻造紧密结合，打破单一训练模式，以红色资源为鲜活教材，引导全体新兵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血性胆气，端正入伍动机。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抓实抓细役前教育工作，从严从难开展作风养成、体能技能、思想教育等专项教育，全方位提升新兵综合素质，为部队输送政治合格、作风过硬、素质优良的优质兵员，以青春之力守护山河安宁，以强军担当续写时代华章。近日，白鹿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联合灌南县新集中队、灌南县福满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走进白鹿镇中心小学，为师生们带来一堂生动别样的交通安全体验课。活动现场打破传统说教模式，通过实景演练让学生沉浸式学习避险技能。在开门杀模拟环节，交警用道具演示突然开车门的危险性，并手把手教学何时开门法。在车辆盲区实验环节，学生们轮流坐进驾驶位，亲身感受视线死角带来的安全隐患。此外，学生们还化身小交警，在交警带领下学习交通指挥手势操。此次多部门联合行动，通过互动体验将抽象规则转化为具体感知，切实提升了农村儿童的交通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守护未成年人平安成长提供了有力保障。为进一步改善路域环境，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年日来，县交通局组织各养护工区对辖区国省干线行道树开展集中修剪作业，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入夏后，辖区国省干线两侧行道树生长繁茂，部分树枝长势过密过高，不仅遮挡交通标识标牌，还会干扰行车视线，给过往车辆行人出行带来安全风险。县交通局提前开展全县排查摸底，梳理树木遮挡隐患点位，统筹调度三个公路养护工区20余名养护人员，有序推进行道树修剪整治工作。作业现场，养护人员严格落实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范，规范布设警示标志，做好现场安全防护，保障过往车辆行人通行安全。工作人员借助高空作业车、电锯、高枝剪等工具，对土长枝、过密枝并覆干枯枝条进行修剪，及时清运修剪下来的树枝杂物，避免树枝占道影响通行。此次行道树修剪既消除了树木遮挡视线带来的安全隐患，也美化提升了公路路域景观，有效改善道路通行条件，切实守护群众出行安全顺畅。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央视财经报道，9月1号，沪宁河高铁、京维高铁、渝万高铁三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路在同一天迎来铺轨关键节点。从长三角到环渤海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条钢铁大动脉同日迈入建设新阶段，为中国经济畅通大动脉写下生动注脚。交汇点新闻报道，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崩塌物沿深切沟谷高速下泄，随后演变为冲击西藏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灾情牵动人心，数千公里外，江苏社会各界也迅速响应，从重型装备到太空卫星，从应急物资到爱心善款，多方力量跨越数千公里集结奔赴高原，形成涵盖工程抢险、科技支援、物资保障、资金捐赠的多维度救援体系。交汇点新闻报道，今年高考一结束，江苏省教育厅推出大学问道系列活动，出台问道活动10条硬举措，引导高校向高考考生和家长开放。不同于传统校园开放日的走马观花，这场以学段衔接、生涯启蒙、科普研学为核心的校园开放行动，
把象牙塔变成行走的课堂，邀请全国高考生、中小学生

0: 走进校园探真知悟精神。截至目前，累计超过90所省内高校开放，累计 53.3 万考生和家长走进江苏高校参与问道活动，为青少年完成一次生动的生涯启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五号多云有时阴。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鹿塘下篇。旧乡之境建制时间虽短，但是历史变迁还是有点复杂，需做一些梳理和考证才能一一厘清。千古以来，境处大湖之中，明清时期，海州、沭阳、安东三州县以大湖为界。名人方承浚诗云：“连湖湖水跨三秋，安东沭阳带海州。”关于大湖，无论海州占三分之二，还是沭阳、安东分三分之一，于今他们都为桑田，其旧域大部分在今县境。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鹿塘公社因地处鹿塘河两岸而名，用公社一词来表述，建制年代便很清楚。话再说开去，县境以鹿塘为名的建制，前有鹿塘乡、鹿塘区之别，后有鹿塘乡、鹿塘村之分，在不同时期的鹿塘乡辖境大相径庭。1929年，国民政府实行区乡制，鹿塘乡为灌云县辖境。那时该乡因为地居南北鹿塘河之间而得名，这是鹿塘二字作为县境内的建制名称肇始。此鹿塘乡的境域在今老鹿塘河与柴米河之间，即孟辛庄镇的大丰、四新、李集镇的兴阳、安围一带。1942年，东灌戍办事处改为灌云县抗日民主政府，鹿塘乡为灌云县第三区所辖。同年9月，抗日民主政府新辟了蜀红区，12月蜀红区更名灌三区，至1935年3月再改回蜀红区，鹿塘乡为上述县区所辖。1952年，灌云县蜀红区撤销河东鹿塘两乡，涟水县新成立鹿塘区，从高沟区划入复兴、西湖、九安、朔湖、调和五乡，从辉敦区划入万围、仙进、虹桥三乡。从这一年开始，鹿塘区与本文所说的旧乡开始关联。1954年，鹿塘区撤销，原辖的乡分别归建于高沟区和辉敦区，但是这个建制一直维持到1955年2月，之后鹿塘的建制名称短暂的消失。1957年底，撤区并乡，高沟区下辖的四个乡合并为鹿塘乡，这一个鹿塘乡与民国18年1929年的鹿塘乡仅是同名而已，所辖之境18竿也打不着。1958年3月1日，灌南县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将鹿塘乡划为鹿塘、朔湖两乡。那年鹿塘乡辖二围、吴围、中心、老围、红旗、张庄、同兴、调围、新民、兴庄、万围、九安等12个生产大队。1965年，将官庄大队改为鹿塘大队。1966年，将鹿塘公社的吴围和组建不久的朔湖两大队划归朔湖公社。2005年4月6日，鹿塘和里集两乡组成新的里集乡。2018年，撤乡并镇，即里集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稽考罗列这些历史细节，一是为旧乡留存一份建制记忆，至于乡境历史上是姓树还是连地，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回想当年，高沟镇由沭阳县改立涟水县，洋河镇由泗阳县划归宿迁市，板浦镇由灌云县并入海州区，他们哪一个不是名头响亮、实力杠杠的？而旧乡鹿塘又有多少值得骄傲的资本让人汲取呢？曾经的计量泵厂、职业高中，大约只有这3-5个名字还残留在他乡之人的记忆中。 当下社会，人们对原籍概念早已古风不再，年轻人更是心安及故乡。如何让乡愁的记忆一直延续下去，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社会学问题。二是从历史的轨迹中寻找一些建制变迁的规律。1954年，涟水县对鹿塘区的撤销就有一年多时间的脱须，各种原因已消失在岁月的记忆中。不禁又想起某县乡镇合并的那个公案。古人云：“以史为鉴，知兴替。”改稿时，鹿塘中学已被撤并。抖音上有诸多鹿塘中学的学子发短视频，回忆曾经的少年时，感伤人世间的变迁。旧乡驻地在丁头庄，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西村有几户均住丁头屋，故名。我总觉此类的地名解说没有一点个性，似乎是说了也是白说。在那个年代，乡间的丁头屋比比皆是，而今全国各地丁庄之名还保留了很多，这样的庄名是否还有其他含义呢？旧时丁头庄是一个临近南鹿塘河（今老鹿塘河）的小庄。根据朔向湖城路的历史进程推算，它大概是在青石围湖屯田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历史上，南鹿塘河曾一度为运道，一条东西小河与之相会，人们就在小河口筑舍安家，繁衍生息。小河口便渐渐地发展为一个小集市。丁头庄一带有一个吴姓地主家族，据吴氏宗谱记载，这支吴氏奉吴惠春为史迁族。最初吴姓人家从姑苏来安东经商，后来从岔庙北迁至朔向湖畔。到了清末，吴氏家族人丁兴旺，田地不断增多，势力也不断的壮大。待民国时，吴氏家族因势力强盛而成为小集之主。想当年，今新安镇朔向村的吴围、李集镇的中长一带，大量土地皆为吴氏家族所有。1950年，南鹿塘河调尾之后，旧河道失去了昔日的功用，随之风光不再。建县之后，丁头庄隶属于官庄大队，而随着鹿塘乡的设置和淮高灌公路的铺设，粮管所、供销社、邮电所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街心就向新河畔迁移。到了七八十年代，由于市场的放开，南鹿塘河大桥架设，马路两边迅速地发展成为了一字长蛇般的街道，再加上南北街，就变成了一个十字街。那些年每到逢集时，十里八乡的人们来此赶集，摩肩接踵，经常让过往的车辆受阻多时。2005年撤乡并镇，一些单位企业搬迁的搬迁，撤销的撤销，闲置的闲置，鹿塘街受到极大的影响，开始衰落起来。热闹的鹿塘街背后散落着几处破旧的昔日单位的院落，但是依旧有一个建制乡所在地的气度。从街道到村头，从学校到医院，从村部到企业，都有一些值得人们回味的地方。鹿塘村横跨大河两岸，一岸是街道，一岸是村庄。福庄是大河之南的一个小庄。去岁冬至，在小庄遇到了一位85岁的奶奶，记不得老人的姓名。当时听她说，她娘家是八间房。那天，老人在马路上一边倒着走，一边撸着秸秆，又告诉我这是在做刷锅把卖，2块钱一个。他还告诉我，他得过脑梗，所以要锻炼，并主动地说起往事家事。他当过妇女主任，那年头日子过得很难过。去年孙子参军受到表彰，儿媳们很孝顺。总之，碎碎叨叨的言语中是满满的幸福感。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福庄，新建村庄，希望今后过上幸福生活，故名。几十年的盼望，几十年的辛劳，终于等来了最美好的日子。老人真是寿高福气多，福庄福庄真是一个幸福的村庄。不用说，赵庄、洪庄之名皆源于姓氏， 而官庄则源于田地的性质，旧时称官田庄。至于各庄有哪些人文掌故，待有机会来采风。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放到这里，再见。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

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

I figure it out tonight before I break if I survive.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

0: 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2: 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的，不是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3: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4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西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于、惠、管四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7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馆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8月底，由于惠美馆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 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

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惠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5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5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近期呢，江苏气温整体不高，户外体感相对比较舒适啊。那么今天白天呢，江苏的降雨啊，主要集中在淮河以南东部地区。到了周末，全省大部分地区天气将以云气变化为主，只有淮河以南东部地区仍会偶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稳定在29度左右，整体较为宜人，但是昼夜温差比较明显啊，部分地区早晚偏凉。另外呢，受到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外围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南通海区将出现阵风8到9级的偏北大风。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

南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多云有时阴，后天多云。

0: 关注完天气情况，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话题。孩子们已经正式开始新一学期了啊，想和大家聊一聊咱家的孩子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啊，尤其是那种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啊，可能上个月呢还天天抱着这个恐龙绘本在看，说长大了要当考古学家，哎，这个月又迷上了画画，说要当画家，再过一阵子啊又说要当消防员啊，当医生，当宇航员啊，这个兴趣换来换去的比翻书还快啊。要是大家有过这种经历啊，或者说我们家的娃呢现在正处在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的阶段，那就在评论区留言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评论区留言，咱们一起来聊聊咱家娃最近的梦想是什么啊，迄今为止换过几个了呀，家里也想知道咱们灌南有多少梦想家小朋友啊，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
1: 如果身体我所期待的晨曦一望无际。
0: 说到这个啊，可能有一些家长就挺着急的啊，说嘉玲啊，我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没长性呢，做什么都三分钟热度，那以后能干成什么事儿啊。还有的家长呢干脆直接就干预啊，别弄这些没用的，好好学习，以后考个好大学，找个稳定工作，当医生，当律师啊，什么这才是正途。这个好像是咱们的人生轨迹是吧，啊，觉得咱们这样走过来还算挺稳定的，那就这么干吧，孩子也这么继续这么干啊。那这样干啊，是不是就真的如此的这个符合孩子对于未来的预期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啊，哦，兴趣这一点很重要。孩子的兴趣为什么总在变？是因为没长性吗？如果当孩子的爱好和我们的期待发生矛盾，比如说他可能只想当一个厨师啊，当一个电竞选手，或者是当一个水电工，不想当医生，不想当律师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啊，一起来重新看待孩子那些不务正业的兴趣。这个不务正业要打个双引号啊。咱们先来说这个孩子的兴趣啊，为什么总在变？好多家长觉得孩子这个兴趣呢，换来换去啊，就是没长性，不专注，三分钟热度，是不是这样呢？其实真不是啊。首先呢，儿童的兴趣它就是有不稳定性啊。孩子在没长大定性之前，他的兴趣和爱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识的增多、周围环境的变化、交往人群的更迭不断的转换，这个太正常了啊。再想想一个3岁的孩子，他的世界可能就是家里那点地方，他的兴趣呢可能就是玩积木、看动画片儿。等到6、7岁的时候上小学啊，认识了新朋友，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那他的兴趣呢可能就变成了踢足球、画画。等到了10岁，他读了更多的书，去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兴趣又可能变成了科学实验、编程。再长大一些，到了青春期，那他的兴趣可能又会变啊，可能喜欢上了音乐、写作。这不是没长性，这是成长。人的每个成长阶段的兴趣啊，都会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想想咱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小时候迷动画片，迷得不行不行的了，现在让你耐下性子陪孩子看集动画片，是不是都觉得坐不住啊？你想，成年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孩子呢？

而且是这个未成年人的兴趣变化真的特别快，可能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个举动瞬间从这个兴趣转移到另一个兴趣上啊。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吧啊，可能他看一个恐龙纪录片就迷上了恐龙，哎，说要当古生物学家。再过两天可能看个航天的题材的电影又迷上了太空，说要当宇航员。那再过两天同班同学都在玩滑板，他可能又想一起玩了，想当滑板运动员。这还真不是因为孩子没有长性啊，而是因为孩子的兴趣呢是一种游动的思维，一旦与外界所见所闻发生碰撞，就容易产生反应，促使兴趣转换。他接触的东西越多，兴趣转换就越频繁。我觉得这其实是好事，说明孩子在探索，在尝试，在寻找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咱想啊，如果一个孩子从3岁到18岁这个兴趣从来没变过，我觉得这个也挺吓人的啊。要么呢这个孩子就是3岁看老啊，这个3岁就明确一生的志向了，哇，这孩子心性早熟的太吓人了。要么就说明孩子根本没有接触过新事物，他的世界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也没有什么成长啊。这个也是家长可能到时候也会焦虑的啊。那话又说回来，这个兴趣变来变去是不是就没有用呢？也不是这样啊。有专家说，积极的兴趣爱好能够帮助孩子成长，让他们对人生呢产生掌控感和信心。孩子们开始是为了玩，简单的喜欢啊，顺势更进一步，在感兴趣的前提下继续发展下去，后来才慢慢上道，从中悟出门道和乐趣。有句话这么说的吗？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每一个兴趣哪怕只持续了几个月，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有价值的。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学会了专注，学会了坚持，学会了面对困难，学会了体验快乐。而这些能力会沉淀下来，成为他未来做任何事情的基础。所以啊，不要嫌孩子兴趣换得快，那是他在探索世界，寻找自我。我们要做的呢，不是阻止他换，而是支持他去尝试，在他感兴趣的时候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深入体验。那至于这个兴趣能持续多久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收获，有没有成长。每天一张开眼睛就会想到你，想知道在窗外的。这里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兴趣是职业选择的心理动力。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呢，如果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他会更有动力，更有成就感，更能坚持，也更容易做出成绩。有美国的心理学家呢，根据多年对兴趣的研究啊，将人的兴趣和职场划分为6种基本类型，分别呢是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以及常规型。那么现实型呢，更喜欢动手操作，和事物打交道，比如说工程师啊、技师啊、农民啊。研究型的人呢，喜欢探索、思考、研究，比如说科学家、研究员、医生。艺术型的呢，喜欢创造、表达、审美，比如说画家、音乐家、设计师、作家。社会型的呢，喜欢与人交往，帮助他人，比如说教师、护士、社工、心理咨询师。还有企业型啊，喜欢领导、说服、影响他人，比如说企业家、管理者、销售、律师。还有一类就是常规型啊，喜欢有条理、有规则的工作，比如说会计、文员、图书管理员，都属于这一类。那么这个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啊，当人的兴趣类型与职场环境相匹配时，人的幸福感、成就感最强，职业稳定性也是最好的。简单来说，就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才会幸福，才会成功。你想想啊，一个艺术型的孩子成天天马行空呢，你非要让他去做会计，天天对着数字和表格，他能开心吗？能做好吗？一个研究型的孩子啊，你非得让他去做销售，天天陪客户喝酒应酬，他能受得了吗？所以啊，尊重孩子的兴趣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帮他找到最适合他的那条路啊。所以家长和我们的老师呢，也要善于掌握孩子兴趣的变化，要学会引导孩子的兴趣。

0: 长，尽可能把孩子的兴趣变成一技之长。
1: 拥抱心中最真的感觉，
0: 这样呢，孩子的兴趣得到了保护性发展，长大成人之后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又能成为有益于社会的有用之人啊，这不是皆大欢喜吗？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个人幸福的最大值啊。聊到这儿呢，想关注几条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关注到这个朋友留言说，我家儿子上三年级啊，上个月说要当警察，这个月又说要当厨师，我都习惯了，他开心就好。是啊，孩子的兴趣呢，就是在不断的变化中找到真正热爱的，不要着急啊。来关注一下浩浩爸说，我家闺女上幼儿园，天天说要当公主，我也不知道这算什么职业类型啊。当公主也是一种梦想嘛，等她长大了自然会变的啊，也或者她万一真的成为公主了呢，也不用当真啊，不用太较真了啊。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啊，这位朋友说，我小时候想当科学家，后来当了会计，现在想想兴趣和职业确实不一定一样，但是有兴趣的日子确实开心。还有我们的王哥说，我儿子上初中啊，就喜欢玩汽车，我给他买了好多汽车模型，他现在对汽车原理特别懂，以后说不定能学汽车工程。你看看，这就是因势利导，孩子喜欢你就支持他深入了解，说不准以后真的成为他的职业方向呢。
2: 让我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我的心事变得痛。
0: 还有这位朋友留言说，我女儿喜欢画画，我本来想让她学理科，后来想想她喜欢就支持吧，学设计方面的也挺好的啊。我觉得咱们家长啊，确实啊，很多时候尤其是在未来的职业规划，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尊重孩子的兴趣啊，比强加自己的意愿更重要吧。聊到这儿，嘉玲特别想问问大家伙儿，咱们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现在实现了吗？或者是你家的娃现在的梦想是什么？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欢迎大家啊，分享留言信息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用微信搜索公众号加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说不定你的留言也能给其他的朋友们一些启发啊。那我们知道了，孩子兴趣多变是正常的。那当孩子的爱好和我们的期待发生矛盾的时候，比如说你想让他当医生啊，他偏得选当个电竞选手，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分享。
2: 想你，我的心事变得透明。
3: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4: FM 90.7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冠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5: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

0: 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2: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1: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0: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啊，到底我们要重点看什么呢？广告之前呢，我们聊了孩子兴趣多变是正常的，那下面要聊一个我觉得还比较现实的话题啊，也是很多家庭曾经经历过或者是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就是当孩子的爱好和父母的期待发生矛盾怎么办呢？嘉玲想说呢，这个兴趣爱好啊，无关乎功名利禄，只在于内心欢喜，要不怎么叫兴趣爱好呢？是不是？有了它呢，生活因此变得有滋有味，生命有了鲜明的活力。不论年岁大小，兴趣爱好啊，都是一个人的精神乐园。有兴趣爱好的人始终对生活有自己的坚持，内心有种力量支撑着，即使生活艰难，也不会失去生活的勇气。一个有兴趣爱好的人呢，必定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真诚有趣的人，也会感染周围的人。咱们可以想一想，咱身边那些过得开心的人，是不是都有个兴趣爱好？有人喜欢钓鱼，有人喜欢养花，有人喜欢打球，有人喜欢看书。有了兴趣爱好呀，生活呢就有了盼头，工作再累，回到家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觉得值了。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有兴趣爱好的孩子内心更丰富，更有生命力，遇到困难也更能扛。所以呢，我们需要用开放的心态接纳孩子的兴趣，但这个现实就是好多家长的心态这个很难开放啊。就我们非常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成为医生啊、律师啊、科学家呀、公务员啊，就觉得这些职业体面稳定有前途，但孩子可能就会跟你反着来啊、当个厨师啊，做个水电工啊，当个漫画家、电竞选手什么的，这时候咱们怎么办呢？好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不行啊，必须给我改，然后就是各种干预、各种施压，最后要么孩子屈服了，学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做了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一辈子不开心；要么孩子叛逆了，和家长对着干，亲子关系破裂。
1: 了天际最美的火花，我会像小溪的浪花，笑对风吹雨。
0: 其实发现孩子的热情啊是一种挑战，愿意接受孩子的热情则是更大的挑战啊。就是你发现孩子喜欢什么不难，难的是接受他喜欢的东西不是我们想要的。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吧，除非孩子的目标具有破坏性，否则支持孩子才是最明智的选择。那什么叫具有破坏性呢？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是违法犯罪、伤害自己或者他人的，比如说沉迷赌博、吸毒、打架斗殴，这些肯定是要制止的，对吧？那除此之外，哪怕孩子的梦想在你看来再没出息，也请支持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表现出对孩子的信心啊，不仅能够提升他们成功的概率，还能传递出一种乐观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你支持他，他会觉得爸爸妈妈相信我，他会更有动力去做好，也会更愿意跟你沟通。那你反对他，他会觉得爸妈不理解我，那要么偷偷摸摸的做，要么干脆放弃，心里留下遗憾。

我会想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有个孩子啊，从小呢就喜欢汽车啊，家里堆满了汽车模型，天天研究这个汽车是怎么发动的，构造是什么样的。他爸妈一开始也着急，觉得玩汽车能有什么出息啊，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才是正经的。后来呢他父母也想通了，孩子喜欢汽车就支持他，给他买汽车相关的书，带他去看车展，鼓励他研究汽车原理。结果呢这个孩子高考啊报了车辆工程专业，大学期间啊，因为兴趣使然嘛，成绩优异啊，毕业之后呢进了一家知名汽车企业，现在呢是一名优秀的汽车工程师，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收入也不错。你看啊，如果说当初他的父母啊强行制止他玩汽车，逼他学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可能就没有今天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成绩了啊。这个孩子小时候爱玩玩具汽车，到了高年级之后呢，就可以凭借现有的这个知识架构、知识体系啊，去了解与汽车有关的知识啊。这个后来，所学的书本知识当中有哪些和他们有关系？这就是能够把对学习的兴趣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且有可能逐渐发展为职业兴趣。这个就是因势利导啊，不是说把孩子的兴趣掐死，而是顺着他的兴趣引导他深入学习啊，这个是很好的一种教育方式。

再来说一说电竞选手这个事儿啊，换一个说法，玩游戏。很多家长一听孩子想当电竞选手啊，觉得就是不务正业、玩物丧志，坚决反对。但是大家知道吗？电竞现在已经是正式的体育项目了啊。职业电竞选手呢，也不是天天在家打游戏那么简单，他们需要高强度的训练、专业的团队、严格的作息，甚至还有一些体能上的一些训练啊，和传统的体育运动员一样，也很辛苦。而且电竞选手呢，这个电竞行业啊，也不是只有选手，还有教练、解说、赛事运营、游戏设计、数据分析等很多岗位，这些都是正经职业。当然我不是说嘉玲，不是说每一个喜欢打游戏的孩子都能当电竞选手啊。确实玩游戏呢是一种休闲放松，但是把它当成职业来做的话啊，也是非常的辛苦的啊。这个能成为职业选手的是极少数的，但是如果孩子真的有这个天赋、这个热情，那我们可以支持他去尝试，让他了解这个行业的真实情况，让他知道职业选手需要付出什么。如果他了解之后还想坚持，那就支持他。如果他了解之后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自然就会放弃。有的时候这个咱越反对他，越觉得电竞是想让他去坚持的，越想尝试。哎，我越放开了他，反而越能理性看待。告白爱是对美好的崇拜。我记得有个朋友家孩子就是这样，以前就喜欢打游戏，家里一开始也反对，后来支持他去了解电竞行业，他也发现自己确实没有职业选手的这个天赋，但是还是对这个游戏感兴趣啊。现在呢，在一家游戏公司做策划，做的也挺好的。你看，支持孩子去探索，哪怕最后呢，没走那条路，他也能找到这个相关的方向，是吧？突然那聊到这儿呢，还是想强调一点啊，尊重兴趣不是放任自流，尊重不是不管，不是说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都家长什么就不做了啊。尊重是我们接纳他的兴趣，支持他去尝试，但同时也要引导帮助他，让他在兴趣中学习和成长。那比如说孩子喜欢画画，咱不能只给他买个画笔就不管了，我们要带着他看画展，给他报合适的班，鼓励他坚持练习，帮他设定小目标。比如说孩子喜欢踢足球，我们呢不能只给他买个球，对吧？我们要陪他踢，带他看比赛，让他加入球队，教他团队合作。尊重兴趣啊，是就好比给孩子阳光和土壤，让他的兴趣生根发芽，而不是扔在一边自生自灭啊，这个大家得搞清楚了。

来到这儿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关注到这位朋友说，我家孩子上初二了，就喜欢做饭，天天在家研究菜谱。我以前觉得男孩子做饭没出息啊，后来想想他喜欢就好，以后当厨师也挺好的。当厨师我觉得也挺好的，而且能给人带来快乐啊，只要他自己觉得不辛苦啊，那就没问题。所有主意还有朋友说，我闺女啊从小就喜欢跳舞，我以前呢想让她学金融，后来她就要学舞蹈，现在在舞蹈班当老师，每天开开心心的，我觉得也挺好。还有朋友留言说，我家孩子喜欢养小动物，说以后要当兽医，我觉得脏，后来呢觉得这个孩子既然能坚持下来啊，他也有自己的学习动力啊，说要考农业大学的兽医专业。嗯，是啊，有了兴趣就有了学习动力嘛，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对吧？孩子能在年纪这么小的时候就找到自己努力奋斗的方向，我觉得挺好的。再来关注一下钱哥，说我们家孩子喜欢拆东西，家里的闹钟啊、收音机啊都被他拆了。我呢原来总骂他，后来才知道这是探索欲啊，我还给他买了机械组装玩具，他可开心了。拆东西啊，动手能力这么强，好好引导，没准以后也能成为工程师呢。那我们和大家聊了尊重孩子的兴趣选择啊，确实尊重孩子的兴趣呢是怎么说呢，是他职业方向的一个开端啊。但是这个兴趣也分等级啊，什么感官兴趣啊、乐趣啊、志趣啊，就是怎么把孩子的兴趣从三分钟热度升级成能坚持一辈子的志趣啊，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到尾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关于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啊。那么职业选择到底从什么时候要开始把握引导了呢？如果孩子的兴趣和你的规划啊产生了冲突，大家会作何决定呢？或者是会不会发飙呢？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兴趣分等级的这件事啊。哪三个等级呢？分别是兴趣、乐趣和志趣啊。这三个级别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4: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3: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4: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0: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说了要尊重孩子的兴趣选择，下面再来聊一聊这个兴趣啊，分为三个级别，分别是感官兴趣、乐趣和志趣。好多家长呢说孩子兴趣多变，三分钟热度，其实就是因为孩子的兴趣啊还停留在最低等级的感官兴趣阶段。那当大家了解了这三个级别，咱们就知道怎么来引导孩子了。先来说第一个级别，感官兴趣啊。
1: 在梦里回到小时候，那时感受不到什么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
0: 什么是感官兴趣呢？就是通过直观的刺激所产生的兴趣，它是由外在控制的，具有不确定性。比如说喜欢火锅的辣、衣服的好看、游戏的刺激、动画片的好玩，这就是最原始的兴趣啊。好多朋友提到兴趣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看书啊、听歌呀、看电影啊、享用美食啊等等，也属于感官兴趣。这个感官兴趣的特点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个比如说孩子看到别人玩滑板觉得酷，就想玩，玩了几次摔了几跤觉得疼就不想玩了，这就是感官兴趣啊，被外在的刺激吸引，刺激没了或者遇到困难了，兴趣就没了。大部分孩子的兴趣呢都停留在这个阶段，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这个兴趣啊换来换去很正常，因为他的兴趣都是感官兴趣，还不稳定呢。第二个级别呢就是乐趣。乐趣呢是拥有认知行为的参与，也就是说通过了思考、学习等过程。什么意思呢？就好比喜欢看电影啊，不是只停留在看上，还会去分析这个电影啊哪里好，是剧本好、台词好还是镜头好，会去查导演的其他作品，会去了解电影背后的故事。纯粹的看电影呢是感官兴趣，能够看到电影背后的东西并且说得出来，这就是乐趣。再比如说孩子喜欢汽车，一开始呢只是觉得汽车好看跑得快，这是感官兴趣，对吧？后来他开始研究这个汽车的品牌、型号、发动机原理，和我们讨论这个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的区别，这就升级成了乐趣了。乐趣和感官兴趣最大的区别就是，乐趣呢有认知参与，需要思考和学习。一旦有了认知参与，这个兴趣啊就稳定多了，因为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呢获得了知识、成就感和能力，不会轻易放弃的。乐趣能够让我们开始去探索一个领域啊，最后有可能变成我们的动力还有我们的能力啊。所以说家长要做的就是帮孩子把感官兴趣啊升级成乐趣。怎么升级呢？就是我们引导孩子在兴趣中学习、思考、深入。他如果喜欢画画啊，那我们就不要让他瞎画，带他了解色彩、构图、画家故事，让他知道为什么这幅画好看，它好在哪儿呢？如果孩子喜欢踢足球，那我们就不要让他瞎踢啊，可以教他规则、战术、技巧，让他看比赛、分析战术，让他知道怎么踢得更好。孩子呢如果喜欢玩游戏，就不要让他瞎玩，可以引导他了解这个游戏设计啊、编程啊、背后的技术啊，让他从玩游戏变成研究游戏。一旦孩子开始思考和学习，他的兴趣就从感官兴趣升级成了乐趣，那就稳定多了。

我们再来说第三个级别，那就是志趣了。志趣就更高一个级别了。志趣呢，是在感官兴趣和认知乐趣的基础上啊，结合了人的价值观、社会责任感、志向、理想。

长的和这个综合的这种兴趣。志趣呢，它具有社会性、自觉性和方向性的特点，是一种可以持续一生的兴趣。那么那些把兴趣当作职业从事了一辈子的人，他们拥有的兴趣其实就是志趣，将从事的职业与心中的事业重合。比如说袁隆平爷爷，他呢喜欢农业研究，这就不仅仅是乐趣，更是志趣。他想让所有人都吃饱饭，这就是他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再比如说钟南山院士，他呢喜欢医学，这也不仅仅是乐趣，更是志趣。他想治病救人，守护人民健康，这也是他的理想和信念。就是把兴趣变为志趣的人啊，能够获得更多的价值，并且让自己的价值得到发挥。虽然辛苦，甚至不乏痛楚，但是有志趣的支撑，即使再劳碌，也能带来不竭的动力。因为志趣呢，实现了一个人最高等级的整合调控，不仅不依赖奖惩等外部因素的作用，还与自我实现相连，从而形成使命感驱动的内在机制，使坚持变得容易，也自然而然拓展了进步的空间。简单来说，就是人有了志趣啊，就不用别人催，自己就会拼命干，因为那是他的使命。

0: 么怎么帮孩子把乐趣升级成志趣呢？这个啊，首先呢，大家不要着急，因为这个事儿啊，它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啊，而且呢，这需要引导孩子把兴趣和更大的价值联系起来。孩子呢喜欢画画，我们可以引导他用画笔记录生活，表达情感，甚至用画画帮助别人，比如说给养老院的老人画画像啊，给贫困地区的孩子画绘本啊。孩子呢如果喜欢科学，我们可以引导他了解科学如何改变世界，如何帮助人类，鼓励他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孩子呢如果喜欢运动啊，我们可以引导他理解体育精神，团队合作，坚持不懈，鼓励他用运动影响更多的人。就是当孩子觉得自己的兴趣啊不只是好玩，而是有意义有价值能帮助别人的时候，他的兴趣就升级成了志趣。当然我们前面也说了，志趣的形成需要时间啊，可能要到青春期甚至成年以后啊才能够确立。所以大家不用急啊，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先努力的帮他把感官兴趣升级成乐趣，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啊。等他长大了，有了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了，这个乐趣呢自然就会升级成志趣了。聊到这儿呢，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啊。以前呢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兴趣就经常改变，他呢学过医，进过农学院，还改修过神学，直到最后他决心成为一名生物学家，这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兴趣，并且最终提出了生物进化论。他呢就是这个达尔文，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你看啊，连达尔文这样的这么伟大的人啊，兴趣都换了好几回啊，最后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生物学。所以不要嫌孩子兴趣换得快，但是他在寻找。达尔文的经历告诉我们，要想确立正确的兴趣，必须和自己的志向相结合，让兴趣有丰沃的土壤去生长，让人生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去奋斗。如果我们确立了自己的兴趣，那我们就是快乐的，充满斗志的。有句话这么说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可以激发人的创造热情、好奇心和求知欲。由百折不挠的信念所支持的人的意志，比那些似乎是无敌的物质力量有更强大的威力。所以啊，兴趣不仅是当下的爱好，更是为长远做铺垫和先导。所以咱们不要小看孩子那些看起来不务正业的兴趣，说不定那就是他未来一生的方向呢。下班回家公车坐过站，就一个人路上。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人们的沮丧说尽下礼拜的预算，偶尔见人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3: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0: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啊，这个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到底什么更重要呢？是稳定，是有前景，还是感兴趣呢？像海平线。其实说到底啊，还是要孩子感兴趣啊，要不然这个未来漫长的工作生涯也是会很辛苦的。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聊了兴趣的三个级别啊，最后再来聊聊怎么通过实践发展孩子的职业兴趣呢？有专家说呢，通过积极的职业实践，才能对职业本身产生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才能激发职业兴趣。什么意思啊？就比如说孩子说我想当医生，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医生每天干什么，要学什么，有多辛苦。他的想当医生可能只是觉得，在这个一些动画片里面，或者是影视作品里面啊，医疗剧里面，觉得这个医生啊很厉害，穿白大褂很酷啊，这个不是真正的职业兴趣，只是想象。只有通过实践让孩子真正了解这个职业，他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是不是真的适合。那么这个职业实践活动内容也非常丰富啊，包括生产实习呀、社会调查呀、参观访问以及组织兴趣小组等等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参加各种职业实践活动培养兴趣，根据社会和自我需要，有意识地去培养和发展兴趣，为事业的成功创造条件。那么具体怎么做呢？给大家几个建议吧。第一呢，可以带着孩子职业体验啊，比如说他想当医生，咱们就带他去医院看看，看看医生是怎么工作的呀，怎么查房的呀，怎么做手术的，当然要在允许的范围内啊，让他去了解医生的真实的工作状态。如果孩子想当老师啊，我们可以联系学校嘛，让他去听听课，看看老师平时是怎么备课，怎么管学生的。孩子如果说想当厨师，那我们可以带他去厨房，让他看看厨师是怎么工作的啊，有多辛苦。孩子如果想当程序员，那我们可以带他去互联网公司参观参观，让他了解程序员的日常，是吧？你像咱们冠南虽然不大，但是各行各业都有医生、老师、警察、消防员啊，农民、工人、厨师、理发师，我们都可以带孩子去看看，去体验。体验过了，孩子才知道这个职业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的。有好多孩子真的体验过之后就放弃了，因为发现和想象的不一样。当然也有的孩子体验之后更坚定了，因为发现自己真的喜欢啊。但不管是哪一种都是好事嘛，是不是？再一个呢，就是要鼓励孩子参加兴趣小组和社会实践。现在学校里有各种兴趣小组社团啊，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在实践中发现自己的兴趣。还有社会实践活动，比如说志愿者呀、社区服务、研学旅行，让孩子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了解不同的职业。比如说参加

环保志愿者，孩子可能会对环境科学产生兴趣呢，是不是？比如说去养老院服务，他可能会对护理啊、老年服务产生兴趣呢。再比如参加科技比赛，孩子可能会对工程啊、编程产生兴趣呢。实践出真知，也出兴趣，他接触的越多，越容易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建议把这个兴趣和学习结合起来，比如啊，他喜欢汽车，我们就引导他学物理学数学，因为汽车原理需要物理和数学知识嘛。如果他喜欢画画，我们可以引导他学美术学历史，因为画画需要美学基础和历史知识。如果他喜欢玩游戏，我们就引导他学编程学设计，因为游戏开发需要这些技能。如果他喜欢运动，我们可以引导他学生物学健康知识，因为运动呢需要了解人体结构和健康知识。哎，这样孩子就会觉得学习是有用的，是为了我的兴趣服务的，那学习动力就来了。很多孩子不爱学习，因为他真的目的性非常不明确，说的空一点，为了考上大学，那考上大学又是为了什么呢？所以一定要落到实际当中啊！如果我们把学习和他的兴趣结合起来，他就会主动学，不用我们催了。一路上我们多了些难，过往值得了现在。我们呢也可以用这个职业兴趣类型来帮孩子定位啊。前面说了六种类型，大家还记得吗？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以及常规型。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孩子平时的表现，看他更偏向哪一种类型啊。喜欢动手拆东西、做手工、操作工具的啊，可能是现实型，适合工程师、技师、机械师之类的工作啊。喜欢问为什么、喜欢研究、喜欢看书思考的，可能是研究型，就适合科学家、研究员、医生、教师之类的职业。喜欢画画、唱歌、跳舞、写作、创意表达的，可能是艺术型，就更适合设计师啊、艺术家呀、作业呀、音乐家之类的这个从业路径啊。那么喜欢和人打交道、帮助别人、关心他人的，可能是社会型，更适合教师啊、护士、社工、心理咨询师等等。喜欢组织活动、领导别人、说服别人、有竞争性的，那可能是企业型啊，适合企业家、管理者、销售、律师之类的职业。而喜欢有条理、有规则、细心认真的，那可能就是常规型，适合会计、文员、图书管理员、数据分析师等等。当然啊，我们在这个观察中也会发现，好多人呢不是单一类型的，可能是两种或者是三种的组合。就是我们了解了孩子的类型啊，就可以有针对性的给他推荐相关的职业和专业，帮他找到最适合的方向。当然要注意，这只是参考啊，不是给孩子贴标签。孩子是会变的，类型也会变啊，不要用这个来限制孩子。节目最后呢，嘉玲想和大家聊几句啊，就是咱们这一代人呢，好多都是被父母安排着长大的，学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和谁结婚啊，可能呢，我们的父一辈、母一辈也是这样长大的，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好多人呢，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过着自己不想要的生活，心里留着遗憾。所以，我们更应该尊重孩子的兴趣，支持他们的选择，让他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当然啊，尊重不是放任，支持也不是包办，我们要做的是给他土壤，给他阳光，给他引导，让他自己去探索，去尝试，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哪怕他的选择在我们看来好像有点没出息啊，只要他热爱，他坚持，他能靠这个养活自己，能对社会有用，那就值得支持。尊重兴趣不是放任自流啊！老师和家长都要善于掌握孩子兴趣的变化，还要学会引导孩子的兴趣，尽可能把孩子的兴趣变成一技之长，这样孩子的兴趣得到了保护性发展，长大之后啊，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又成为有益于社会的有用之人，这应该是每个人幸福的最大值啊！这句话嘉玲想再说一遍。当然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啊，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也希望每位家长呢都能成为孩子们兴趣的守护者啊，也希望孩子每个孩子的未来都不是梦。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新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11中学。11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7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馆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8月底，由于惠美馆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 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慧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五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啊。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炳慧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炳慧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无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

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绣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0: 让耳朵放个假，
1: 让音乐来沏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
1: 我是夏梦。下午好，又到了周五的下午了，
0: 又到了我们合体的环节啊。
1: 嗯，
0: 大家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夏梦同学。
1: 今天周五了，明天就是周六周末了，感觉好期待。就是今天的时间过得觉得也会比较快，
0: 牛马就会期待星期五啊。那我在网上看过一个段子，说星期一挺恶心的，星期二也很，说星期一是星期日下午的序章嘛，然后说星期二也挺恶心的，横在了这个整个长河当中，说星期三很恶心，因为离星期一也比较远，离星期六也比较远，星期四呢更恶心一点，因为很膈应人，因为明天就是星期五了，值得高兴，但是今天又是星期四，说星期五吧稍微值得期待一点，啊，因为星期五离星期六很近了嘛，对吧？如果星期五没有什么特别安排的话啊，就比较香甜一点，那星期六呢就完全香甜了啊，再开启那种勿扰模式就100%甜啊。说星期天也挺恶心的，因为星期天是星期一的序章，就整个一个星期当中只有星期六是香甜的。
1: 怎么听你这么说了一圈下来，我觉得一周当中只有星期六是开心的。
0: 对，是的。
1: 但其实也还好吧，两天，虽然可能星期天妈呀星期天就要上班了，但也还好，起码有两天可以放松的时间。
0: 这个只是网络上的梗啊，但是呢我们在工作的时间段还是要认真的工作，勤奋的打拼啊，是不是？
1: 是的。
0: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马上就是双休了，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计划呢？是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两天，还是跟朋友小聚一番呢？也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出来哈。
1: 而且这个月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

0: 大家期待的，因为中秋和国庆啊马上就要到了，
1: 连休13天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0: 是的，就感觉蛮值得期待的，而且尤其是刚开学，可能很多学生们的学习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呀。
1: 对，你说到这个开学，就是有家长算过本学期要上多少课啊，
0: 这学期时间是不是还蛮长的，和上学期相短的话，我知道上学期是

0: 那个凳子上，就等那个数着表下班的最后一秒。
1: 朋友骑着电瓶车坐在朋友电瓶车的后面，对吧？
0: 对。
1: 好，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朋友开着你拖走了。
0: 对，
1: 嗯，
0: 就是特别搞笑啊。
1: 嗯，
0: 就是生活当中呢，当觉得工作啊或者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
1: 嗯，
0: 也看看这些比较欢快的、搞笑一点的这个短视频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1: 欢迎我们的焰火青年呢，送出的四个小星星啊。
0: 谢谢。
1: 焰火青年是一位特别有才、特别帅气、特别年轻的一位运动焰火青年，
0: 是我们的新朋友是吗？
1: 嗯，
0: 这个名字在我看来比较陌生，
1: 是咱们灌南的老乡啊。
0: 是吗？
1: 灌南的老乡啊，给我们的焰火青年介绍一下，这是我美丽的搭档刘亦菲同志啊。刘亦菲啊，杨幂的合体啊，
0: 夏梦
1: 啊，叫夏梦啊，对对，是我的搭档啊，是我最好的搭档啊。吴彦祖说，点一首谁啊？杨阿姨，这个字太小了。
0: 嗯，
1: 杨澜依的啊，没问题，稍后给你安排。
0: 嗯，
1: 焰火青年夸你呢。
0: 嗯，他不是一起夸的吗？不要把自己省略了啊，不需要。
1: 误会有点不好意思啊。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什么想要和主播啊进行互动聊天的，又或者是想听的歌曲呢，依然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都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就可以了。添加好关注之后呢，把想要听的歌曲、想要送出的祝福直接打在公屏上，或者是发送给我们。
1: 因为我今天说啊，中秋回灌南啊，吃烧烤啊，那必须得吃起来啊。啤酒喝起来，烧烤吃起来，嘎啦吃起来。
0: 对，马上这个大闸蟹啊，也可以
1: 山东话就说，我请你哈啤酒吃嘎啦，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小车骑起来啊，这个季节也挺，他也是运动达人
0: 啊。
1: 喜欢骑行，而且呢骑得会非常的好啊。这个回来正好秋高气爽的季节嘛，对不对啊？先骑个行，然后呢再吃个小烧烤，哈个小啤酒，哇，非常的完美，就这么安排了。
0: 都是热爱生活的人，是不是？
1: 对，都是有爱好、热爱生活、真诚纯善之人呐。好，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吧。吴彦祖同学点播了一首杨澜依的《谁》，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好的，一首来自杨澜一的这首谁呀、啊？送给我们的木渎吴彦祖，也感
1: 是
0: 谢我们的
1: 的，
0: 吴彦祖送出的人气票啊！我
1: 谢
0: 们的焰
1: 谢。
0: 火青年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呢？今天啊，也可以点播一下。同时，我们的右摇杆说啊，点歌给未来的自己，来自梁静茹的歌曲，没有问题啊。稍后一一的给大家安排。
1: 是的。
0: 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里边搜索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啊，灌南综合广播907，左上角有个红色的关注，我们可以点一下关注啊。进入到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
1: 是的，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那么点上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的对话框和主播进行线上的互动。
0: 没错，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梦中人，点播了一首《云宫迅音》啊。这个时候你会不会瞬间变成观音菩萨？
1: 云空
0: 然后我就
1: 迅
0: 瞬间变成孙猴子，就是我去大闹天宫，然后你把我给制服了，
1: 逃不
0: 对，
1: 出我的手
0: 好
1: 掌
0: 一
1: 心
0: 个
1: 是吗？
0: 泼猴！
1: 最近有看那个我们的那个电影，叫那个《八仙过海》，当中也是有我们那个齐天大圣的一些情节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动画片啊，
0: 国
1: 做的
0: 产
1: 真的是
0: 啊，
1: 越来越好了，很
0: 当然
1: 精
0: 了。
1: 彩啊，很精彩。
0: 非常棒啊！好，我们稍后呢会一一的给大家安排啊。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我们的右摇杆啊点歌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给未来的自己》，来自梁静茹的歌曲，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送给我们的右摇杆同学啊。
1: 嗯，
0: 右摇杆应该也是一位新的朋友啊，给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啊？左上角的红色的关注一定要给我们点上哦。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开播的时候呢就能够提示到你了，每天都可以享受到美好的音乐。每天想听什么歌曲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抖音平台或者微信公众号平台去进行歌曲的点播的。
1: 是的，梁静茹呢可以说是在我们的学生时代，包括和周杰伦和孙燕姿、蔡依林、王心凌是有陪伴过我们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
0: 2009年的时候神仙打架的时候，
1: 对，
0: 也是有梁静茹的一席之地啊。
1: 尤其是她的包括很
0: 她很多歌曲，对不对？勇气呀、啊、对不对？
1: 不是两三天啊，
0: 对，
1: 零下呀、
0: 啊、
1: 就她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温婉的，比较舒服的。
0: 嗓音非常的甜美的一位歌后啊。
1: 但是呢，
0: 对对，
1: 他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燕尾蝶》这首歌曲啊，他也是属于有爆发力的一位女歌手了。
0: 对，但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是，倒还不是就是每个人都比较知晓的这些歌曲，比如说《可乐戒指》啊，你听过吗？
1: 我听过
0: 啊。还有一首好像是《塞纳河畔》，就是里面有法语的那首歌曲
1: 啊，这首没听
0: 啊，
1: 没听过。
0: 反正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它，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些小众的它的歌曲吧，
1: 比较冷门，
0: 是不是？
1: 对，
0: 比如说大家喜欢的会是《勇气》啊、《燕尾蝶》这些热门的歌曲，但是其实它其他的一些歌曲啊也非常的好听，也建议大家去可以听一听哈。
1: 对，大家有什么其他的好歌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和主播呢一起来聊一聊你喜爱的歌曲类型。
0: 没错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梦中人点播了一首《云宫训音》啊，一起去回想一下当时啊孙悟空大闹天宫的那个时候的感觉，一起来听。

0: 哇，一首梦中人点播的《云宫迅音》，有没有给你带到那种？
1: 我是觉得 DNA 被燃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感觉自己就像那个玉皇大帝身边的仙女一样啊。
1: 对，我正在拿着那个桃子
0: 蟠桃，
1: 然后他过来了的感觉，
0: 然后我孙猴子过来了。
1: 真的小的时候啊，特别特别爱看这个西游记，但是我觉得我的视角和你的视角可能不太一样。我的视角就是会停留在仙子们啊仙女们啊，哪怕是妖精身上。
0: 男生跟女生的视角是不一样
1: 的，他们的那个头饰啊，包括衣服包括妆发，天哪，我就觉得
0: 你真的会停留在这一方面。
1: 对啊，怎么那么漂亮 啊？
0: 那男生和女生是不一样的。
1: 小时候吧，就可能就自己会去模仿，就去买一些小手工那些串珠，然后自己回来做，然后披着那个叫夏天盖的那个毯子，像一般西游记都是在寒假或者是暑假不断循环的去重复播嘛，然后就披在身上，把自己想象成里面的仙子
0: 啊。但是你说到这个头饰的话，我觉得那个就是西游记里边的那个兔子精，他头上的那两只耳朵那个头饰还挺好看的。
1: 对，就包括
0: 那你肯定会关注
1: 孔雀公主啊，
0: 对对对，
1: 女儿国国王啊，都太好看，而且他们那个好闪呐、啊，就那些头饰，自己哦去找那种特别小的那种铁丝嘛，然后上面用棉线，然后穿珠，串珠，然后那个粘在自己的头发上，特别可爱。
0: 那我们视角还真不一样。
1: 对，
0: 我们会在每个妖怪身上。
1: 就是你，就是到现在你看啊，就是里面的这个女生的一些妆发，就到现在你还是会觉得很好看，
0: 对吧？
1: 很经
0: 典，就很古典，很经典的一些造型啊。好，那我们大家也是可以说一说大家承载大家儿时的一些电视剧或者电影都有哪些啊，也可以是跟我们分享分享嘛，对不对？因为下午的美好时光，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分享分享音乐，同时呢一起聊聊天，这个美好的下午啊就度过了，是不是？
1: 是的。不过今天星期五大家怎么了？感觉没有平时的今天点播热情没有平时那么高啊，大家是不是都比较忙呢？
0: 今天已经在为明天做准备了。今天为明天已经做铺垫了啊，就是这个时候啊你就不要打扰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想明天需要干什么啊，已经在慢慢的思考，慢慢的想了啊。
1: 我们的苏黎宝宝是吗？能帮我点一首周深的地球没有你吗？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首周深的地球没有你送给你。
0: 好的，
1: 那么要听歌的朋友们呢依然不要忘记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哦，
0: 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周深的《地球没有你》吗？啊，送给我们的苏黎宝宝啊，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当然，在下午的时光当中呢，大家有想听的歌曲，想要分享的祝福呢，依然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通过关注“皖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底部的对话框可以进行留言分享。
1: 是的，
0: 来关注一下小瓦同学点播，点播一首林冠莹的《我是火星人》，没有问题。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分享大家的歌曲，一会儿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3: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4: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

0: 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九零七，音乐下午茶，
2: 音乐下午茶。

0: 我们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07音乐下午茶，我是夏梦，
1: 我是雨泽。那我们的节目呢依然在抖音官方账号进行直播着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皖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
0: 是
1: 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依然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啊，星期五嘛就要享受这个快乐的时光啊，可以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或者呢很多人会近期单曲循环一首歌曲，你会有这样的习惯吗？
0: 有啊，
1: 对不对？
0: 就是吃东西是不是也会这样，
1: 就是某一个时间点，某一个时间段你就特别喜欢这么一首歌，做什么事情都会单曲循环这首歌曲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过这种感觉啊。如果您近期呢也有过这种感觉，或者听到了哪些让你单曲循环的一些歌曲，也是可以分享出来嘛，对不对？
0: 是的，尤其是在就是我是觉得其就是包括上班路上也好，包括干活也好，就一直在这个重复听，而且尤其是戴耳机的时候自己跟唱的时候，想象当中自己唱的是很好听的，其实作为作为那个旁观者听，其实应该是很难听的，
1: 自己以为自己的歌声
0: 很陶醉，
1: 歌声很美妙啊，
0: 像百灵鸟一样，
1: 像百灵鸟一样，
0: 对，
1: 结果呢就是
0: 一言难尽，
1: 一言难尽。
0: 感谢我们的柯村吴彦祖是送出来的大啤酒，谢谢，
1: 谢谢啊，舌头捋直了讲话，
0: 喝醉了。
1: 哎，要不吴彦祖你再送点，你再送点让他喝趴。
0: 在这里呢要这个给大家安全提示一下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
1: 是的是的，没错啊，
0: 既然提到了，
1: 感谢我们的点赞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即将要继续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啊，抓紧时间把还未点播出来的歌曲大家一定要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或者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啊，当然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有大家的点播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青春奋斗吧啊，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周志平版本的困沙，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没有问题。我们的暗里着迷宝宝呢点一首纯音乐桃花岛也没有问题，我们稍后呢会一一的给大家安排。
0: 好，接下来呢要送出的歌曲是我们小阿这位朋友点播的林冠莹的我是火星人，
1: 一起来听。

我们的小阿同学林冠莹有很多的歌曲啊，他这个《我是火星人》是不是一首，是不是专辑的名称呢？我们的小阿同学，因为我搜索了一下这个林冠莹啊，他的歌曲当中呢并没有这个《我是火星人》呢，但是他显示的这个《我是火星人》是以专辑的名称啊。林冠莹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秦勇》《凶手》《毁灭爱情》《救赎》《灰尘》《火星》《太笨》等等啊。是不是点播的这首《火星》啊？我们的小蛙同学如果在线的话呢，我们现在回复我一下好不好？

0: 好，如果听到我们的这个消息了，小蛙同学呢一定要在直播间的公屏上回复我们一下，那我们就先播放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点播的歌曲。
1: 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青春奋斗吧点播周志平版本的困沙，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困沙》来自周志平版本的，送给我们的案例，送给我们的青春奋斗吧，宝宝啊！
1: 嗯，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
1: 是的。
0: 那我们的小啊同学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啊？全网呼叫我们的小啊同学啊！
1: 可能在忙、啊，那我们再等一首吧。
0: 再等一首啊！
1: 再等一首，嗯，
0: 再等一首，小啊同学抓紧时间啊！如果听到的话呢，我们可以先给我们回复一下，我们好给你准备歌曲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林冠莹呢，有一首叫做《火星人》的歌曲啊，这个我是火星人没错，但是呢它可能是专辑的名称啊，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火星人，我觉得应该是点的是这首歌曲啊，我们等你的回复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案例着迷宝宝点播了一首桃花岛，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
1: 一首纯音乐送给
0: 桃花岛
1: 暗里着迷宝宝。
0: 没错没错啊，我们的焰火青年呢点播了一首欧阳吹雪的《金风玉蝶》啊，刚刚帮你搜索了。

0: 一下这个，还真的没有欧阳吹雪版本的《清风玉蝶》，有张小葵的《秋云云》的双鱼座的改编版的，还有这个蓝井的余春阳的，好像就是没有这个，
1: 你要的
0: 你就是没有你要的。
1: 要不要换一首？还是怎么说？我们的焰火青年，
0: 双鱼座的改编版的《金风雨蝶》没有问题啊，有的啊，这个是有的，就唯独你要的这个欧阳的这位，歌手的没有啊。
1: 哦，他说了要双鱼座的是吗？
0: 嗯，
1: 双鱼座的可
0: 是
1: 以，
0: 可以的，有的啊。吴彦祖说今天跟着主持人新学了，
1: 破画新
0: 这个
1: 篇。
0: 是我刚想考你啊，
1: 一
0: 破
1: 个
0: 画
1: 词
0: 新篇啊，
1: 儿，
0: 一个
1: 以
0: 词
1: 后
0: 啊。
1: 我写作文要运用上了。哎呀，那这个作文写的政治高度还是比较高的啊，毕竟要擘画新篇了，
0: 对，擘画蓝图
1: 政
0: 啊，
1: 治站位非常的
0: 是的，
1: 高。
0: 没错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播放这一首来自焰火青年点播的双鱼座的《金风玉蝶》改编版，一起来听。

0: 一首听起来，
1: 金风玉蝶啊，来自我们焰火青年的点播，双鱼座的。我感觉这首歌曲很俏皮的感觉，就是有点像那种风格。我一说你就懂了，
0: 让我想
1: 就是那个粉红色的回，对对对，你看太有默契了，
0: 心有灵犀，
1: 对，就是有点那种风格的感觉，而且整个曲风、整个这种调调、整个这种歌曲的感觉，也像跟那个。那首歌差不多一个年代的啊，
0: 对，有点想要不自觉的扭动起来的感觉。
1: 没想到我们的运动达人、运动青年、焰火青年，还有这样的一面呢、啊，喜欢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老歌曲啊，非常的棒啊，非常的棒。
0: 说的是上海风，
1: 上海风，
0: 好，那因为我们的小阿同学呢都没有回我们，可能是在忙啊，那我们决定呢就把这首《火星人》送给你了，也希望你能够喜欢啊。
1: 是的，
0: 但都是林冠莹的歌曲啊。
1: 对，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林冠莹的《火星人》，
1: 一起来听。

0: 下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山林，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

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惠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5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5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5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5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

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啊，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秉惠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秉惠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无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绣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啊，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广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们，下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各位听友们的下班路上，在907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各位听友们都能够卸下一整天的工作疲惫，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热点，同时在节目的最后时段哈，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趣事。当然了，在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今天呢是9月4号啊，我们也是迎来了周五，马上呢又要迎来两天的休息日啊，辛苦了一周。那有一些朋友下班比较

0: 早可能也已经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了，是不是归心似箭呢？准备迎接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呢？
1: 不合适能散去，没说再见就不算分离。
0: 不过呢，在大家彻底开启周末模式之前啊，想要先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哈，就是新学期开学这几天，不知道你家的孩子是不是也会陷入这样的一个死循环呢？就是积极定目标，中途放弃了，最后懊悔这样的循环当中。就是新学期已经到来了，很多孩子呢习惯哈，在新的学期开始的时候给自己整个学期立个目标，然后呢就会陷入这样的循环，积极的去定，然后呢中途又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最后啊就有点懊悔了。我们都知道成长进步哈，究竟是需要完美的目标，还是适配自我的弹性规划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一线教师的有效建议哈，希望可以帮助各位听友们去规划孩子们的成长哈，以更加从容踏实的状态去稳步奔赴新的学期。因为一线教师呢也是表示啊，就是很多学生呢特别容易把目标跟计划哈混为一谈，就是谈到学习目标不放哈，只会越走越慌，攥住弹性计划稳步走，才能够走得踏实又长远。就是与其纠结目标定得完不完美，开学季大家呢更应该做好这些事情，把计划呢落到实处。比如说开学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先慢启动哈，就是摸底之后再去给自己整个学期呢定调子。就是开学第一周呢，大家也不要急着把这个日程呢排满，就是花一周的时间呢摸清自己的学习状态哈，这各科日常作业要花多久，哪个时段专注力是最好的，哪门新课听着吃力，就是先看清楚自己的起点线哈，再去对应的给自己定一些计划，才不会脱离实际。尤其是对于高年级的孩子们来说，如果说刚开学就一头扎进满负荷的学习模式当中不久呢就会变得疲惫不堪，信心呢也是难免会受到打击。所以呢，就像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开学的第一周呢，咱们不要急着把这个日程排满哈，先看清自己的起点线，然后呢再对应的去做一些计划。第二呢就是制定分层计划哈，就是为任务呢预留弹性空间，就是将每天的学习任务拆分成必做项和选做项。必做项呢只涵盖课堂作业，复盘当天的知识点这一类基础的内容，确保自己状态再差也能够完成。那么选做项呢包括错题整理、薄弱学科强化等等这些内容，精力充沛就多做，那状态疲惫咱们就少做一些。就是不用追求每天任务呢都是满额的，守住底线呢就是有效推进，就是这样呢也是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避免任务没有完成带来的这种挫败感。那面对新的学期呢，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两件事情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也一定要以周为单位去复盘，不必要把学习计划呢精准到每一分钟，也不要因为某一天任务没有完成就去全盘的否定自己。就是每周末呢我们可以花20分钟做一次轻量化的复盘，然后呢再根据本周的学习情况灵活调整后续的时间分配。就比如说数学知识点难度大哈，这个时候呢就多匀出2节自习课巩固。再比如说本周呢古诗文默写全对，那我们就适当的减少这个抄写作业哈。计划呢就是辅助学习的工具嘛，而非束缚自己的框架。另外呢就是 锚定核心节奏，不要硬套学霸模式啊。有人早就把这个该背该读的都已经预习过了，就是相对来说效率呢是比较高的。有的人睡前梳理自己的知识点效果呢会比较好，就是每个人的状态节奏呢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在开学初期呢，咱们还是要试着培养自己的一个核心习惯吧，比如

0: 能从容踏实的稳步前行，才是咱们新的学期最该有的状态。
1: 忽远忽近，怎么都没有规律。
0: 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有一些孩子呢喜欢在刚开学的时候啊就给自己的整个学期呢定一个学习计划。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在开学前一周啊，大家呢不要把自己这么着急的日程排得那么满啊，先摸清自己的学习状态，然后呢制定分层计划，就是以周为单位去复盘，锚定核心节奏，不要硬套别人的学习方式。所以呢这一段时间那马上呢也要迎来两天的休息日哈，也可以给孩子松松绑，然后呢慢慢的去找自己的学习状态哈。

0: 当然啦，能够让孩子踏实稳步前行，除了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还有就是作为家长朋友，我们要做好这个后勤工作哈，就是饮食方面呢，咱们还是要跟得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聊到，尤其是开学季哈，大家在饮食上呢，还是要做好这个均衡营养。当然，有一些孩子呢，中午是在学校吃的午餐，那么这个时候早晚餐呢，咱们就要均衡一些营养。那另外呢，在这里需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关于孩子们的饮食。那今天要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跟大家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昨天呢也是关注到啊，就是一名3岁的男童因为长期食用隔夜的剩饭剩菜，导致亚硝酸盐中毒。那经过紧急抢救才转危为安，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给所有家长敲响了警钟啊。刚刚还在节目当中提到了，面对新的学期，各位家长朋友呢一定要在平时均衡孩子们的营养，这样的孩子们才能够更加有精力的去应对学习，对不对？本来学习的压力就比较大了，所以营养呢还是要跟得上。那刚刚也是提到了，就是一名3岁的男童因为长期使用隔夜剩饭剩菜，导致出现亚硝酸盐中毒的情况。当然导致这个结果出现的原因有很多啊，比如说家长呢平时比较忙碌啊，就是会用这种剩饭剩菜对付一口，比如说中午呢我们吃剩下的，然后呢晚上就让孩子吃这种剩饭剩菜了。再加上虽然说现在已经是立秋了，但是中午呢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就是中午剩下来间隔了一段时间晚上再吃，那就是属于剩饭剩菜了。
1: 谁能散去，你说再见就不算分离。
0: 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也是希望能够引起各位家长朋友的警惕吧。那最近呢3岁的患者小叶，他在校期间啊被老师发现了异常。3岁孩子在学校哈，也是上托儿班的一个年纪吧，脸色唇色莫名的发青发紫，跟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不一样，他没有咳嗽，没有气喘，呼吸节律平稳，整体状态看似问题不大。家长呢起初也是并没有放在心上，认为只是普通气色偏差。那所幸学校老师呢安全意识也是非常强的，坚持劝说家长带孩子去就医。那么到医院就诊之后呢，接诊的医生立即高度警惕，因为孩子的种种这个症状表现哈，就是典型的重度缺氧表现，随时呢可能会突发呼吸、心脏骤停的情况，就是当即呢也是收入 PICU 监护抢救。那为了明确病因，医护团队呢也是快速排查肺炎、先天性心脏病等等这些常见的致缺氧疾病，却发现患儿症状是十分反常，就是身体呢是重度缺氧，但是呼吸系统呢完全通畅。那做进一步检查之后发现孩子就是患儿静脉血液呈现异常紫黑色，再结合病史跟体征，医生呢也是精准锁定元凶，那就是亚硝酸盐中毒，后续毒物检测结果也印证了诊断。那救治是争分夺秒，团队呢也是第一时间使用特效解药，就是解毒药物亚甲蓝注射液，那么在经

0: 准干预之下，孩子呢也是全身亲子的这个皮肤、口唇、手脚逐步的恢复红润，最终呢也是顺利的出院了。所以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很多家长呢也是不以为然啊、只是中午剩下来的菜不算剩饭剩菜，然后呢晚上孩子回来吃，就是时间长的话哈，其实对孩子的身体健康呢还是非常不利的。就是在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哈，还是建议大家给孩子做一些新鲜的菜哈。就是好好的孩子为什么会突发这个亚硝酸盐中毒呢？那经过医生反复的细致问诊，逐一排查日常饮食细节，家长呢也是道出了治病的真相，就是孩子长期频繁食用隔夜的剩饭剩菜，这正是导致本次亚硝酸盐中毒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呢医生也是表示，很多人存在这样的一个认知误区啊，就是亚硝酸盐它只存在于腌制的咸菜、腊肉、加工卤味当中，真正最常见最容易被忽视的高危源头是家常隔夜剩菜。这饭菜煮熟之后呢，在室温下放置时间越长，环境温度越高，反复加热次数越多，食材当中亚硝酸盐含量那就会成倍的飙升。绿叶蔬菜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存放超过4个小时，这蔬菜内还原细菌就会大量繁殖，将硝酸盐转化为有毒的亚硝酸盐。那么相较于成人，儿童身体它的代谢能力呢又比较弱，耐受度呢那是更低的，这是亚硝酸盐中毒的一个高危易感人群。就是这种中毒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不刺激肠胃，不引发上吐下泻，只会破坏血红蛋白血氧功能，造成全身性的缺氧，隐蔽性非常强，是很容易被家长朋友忽视的，从而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也一定要牢记啊，关于亚硝酸盐中毒的几个非常典型的信号。比如说特征性青紫，这是核心症状，口唇、口周还有这个手足甲床明显发紫发黑，常规吸氧之后无法缓解。第二呢就是急性突发起病，食用剩菜、腌制品等可疑食物之后数十分钟至数小时内突然发病，反常缺氧表现，全身青紫，重度缺氧，但是呼吸顺畅，没有咳嗽，没有喘息，还有就是伴随全身的不适啊、莫名头晕啊，全身乏力，嗜睡，恶心呕吐，呼吸急促。重要急救提醒，一旦说孩子进食剩菜之后出现以上的这些症状，大家千万不要居家观察，切勿自行催吐，请立即送医就诊。所以关于这个亚硝酸盐中毒呢，它是属于100%可以预防的家庭急症哈。那结合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情况啊，也是提醒所有家长朋友，日常带孩子居家饮食，咱们还是要遵守这些原则，就是绿叶蔬菜呢绝对不要隔夜哈，只给孩子食用新鲜的青菜，变质存放过久的绿叶菜咱们坚决给它丢了，还有杜绝隔夜绿叶菜上桌，菠菜啊、油麦菜啊、空心菜啊等等这些绿叶蔬菜隔夜之后，即使是中午吃的剩下来的，它同时亚硝酸盐含量呢也是会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如果是这些绿叶的蔬菜啊，咱们还是就是家庭成员，就是当天吃饭的人有多少啊，就是做的相对来说还是要少一些，不要做的特别多啊，就是掉下来剩下来的话呢，其实也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再者呢就是熟食一定要杜绝室温久放，烹饪完成的这个饭菜啊，尽量咱们现做现吃，吃不完的还是要密封去冷藏，避免常温放置，容易滋生有害物质。还有就是饭菜啊， 杜绝反复加热。
1: 一场不停的雨藏进你心里，
2: 是生即是非，
1: 我又是想你想你像风一样遥不可及，但不怪你
0: 另外呢，也是避免短期腌制菜品，像腌菜啊泡菜，在腌制第5到8天，亚硝酸盐的含量呢就会达到峰值，所以尽量不要给孩子使用短期的腌菜。平时呢也要严控加工肉制品的摄入，像是什么腊肠啊香肠啊培根啊这一些加工肉一定要适量食用，避免长期频繁给孩子吃。蔬菜呢咱们还是现做现吃，就是每一顿还是按需去做哈，不要掉的或者是剩的很多。其实咱们过日子哈，就是家庭嘛，讲究的都是精打细算，但是有些钱能省，有些剩真的不能省。就是为了这几块钱的剩菜让孩子承担进 ICU 的这个风险，其实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吃亏的。所以大家今天晚上可以回家查一下啊，不妨把冰箱里的隔夜绿叶菜给清理掉，给家人的餐桌换上一份新鲜，毕竟一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坐在一起吃一顿热乎饭，这才是我们晚高峰路上最该奔赴的温暖终点。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3: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这里呢，也是继续问候各位听友们。这个时间段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是在下班的路上，那在这里呢，也是要，希望各位听友们提醒大家，就是开车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晚高峰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哈，毕竟现在是开学季嘛，叠加孩子们放学的一个时间段哈，再加上大家的下班时段，就是在学校周边的车流呢还是比较集中的。桥东呢，刚刚我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整个路况啊，基本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桥西那边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些路段吧。来关注到的是在疏散湖校区这一边，那么在学校的北门长江路，目前双向车道是存在拥堵加上车多缓行的现象。那另外，我们再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另外一条拥堵路段是在哪儿呢？是在灌南高级中学这一边的扬州南路。那目前这边的双向车道啊，也是存在着拥堵的情况。那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观察哈。那另外还有需要关注到的是在扬州路。就是长江路小学这一边，在学校的西侧，那目前幸福南路，是存在着一段拥堵的情况。那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同样需要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从路况平台来关注，桥西的其他路段呢，基本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刚刚呢，也是继续关注到一条是在菜场周边，也就是在树湖菜场的这个位置哈。目前苏州南路向南延伸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桥西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黄埔银都城小区的这个位置哈，在小区的北门的这个位置，这边呢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这边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集中的，所以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咱们也一定要注意观察。这边的餐馆比较多哈，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一边，会跟朋友小聚，相对来说车流呢也是比较集中，所以大家在这边开车呢，咱们也要注意观察。另外还有需要关注到的一条车多缓行路段是在哪儿呢？是在主干道人民中路，人民中路，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哈。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呢？也就是在灌南高级中学西北门的这个位置哈，一直向东延伸，一直到与扬州南路相交的路口。那么这一段路呢，也是存在着一段拥堵的情况，就是相对来说，这边的桥西的车流量哈，还是比较集中的，尤其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拥堵和车多缓行路段。那希望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路段，大家在这些路段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最近呢，江苏的气温整体是不高的，体感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哈。多云是最近天气的主旋律，那部分地区呢是偶有分散性雷阵雨。那未来3天呢，淮河以南地区仍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同时全省的风力呢是略偏大，出行大家还是需要注意，稍加留意一些哈。另外还有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受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外围影响，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南通海区呢将出现阵风8到9级的偏北大风，所以大家尤其是在这两天有去南通的朋友哈，也要关注一下。另外，我们还有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在气温方面，未来3天呢，江苏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稳定在29度左右，整体呢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昼夜温差是比较明显，部分地区呢早晚是偏凉的。
好了，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我们江苏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有时阴，东北风四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六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好了，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在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出行。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是关于这个错峰出游的机票价格。其实今天呢也是特别关注到错峰出游机票的价格，确实是要比高峰期要便宜好多哈。最近呢民航也是迎来学生等返程高峰期，但是机票价格是并没有明显上涨，反而出现部分特价机票低至一折，价格呢是跌至二字头。哎呀，这个价格就是很多朋友啊也觉得真的是出行成本又低了好多。那不少网友惊喜表示啊，很划算，必须冲。相关业内人士也是介绍啊，就是九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

0: 现在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想要休年假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吧，因为这个时候的出行成本确实是要低很多。另外呢，交通运输行业分析师表示哈，就是未来一到两周，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那包括航空的绝对客流规模，旺季过后也会有明显回落。那九月份呢是传统淡季，运力呢是比较充沛，可能在十一之前，整体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就是每次在旅游高峰期出游的话哈，相对来说机票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而且高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是那个时候出游的体验呢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有条件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错峰出游。那据了解，目前呢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的机票了。那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啊，就是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假期机票的热度较去年同期要高 21%， 那整体出游热度要高于往年。第三方在线订票平台上，九月上旬从雷宾港出发，多条热门旅游航线出现了特惠低价单程机票。刚呢也是关注了，比如说到丽水的那机票呢也是在210左右哈，还有到大连的300，到北京的340，还有450的这个价格。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降低我们的出行成本哈，特别划算。那么九月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气候呢也是特别舒适哈，避开暑假人流跟国庆的一个高额票价吧，其实是非常适合短途跟长途出游。不过呢低价票大多呢是集中在早班、晚班或者是经停航班，余票数额是有限的。那出行价格呢也会随着日期实时变动，那越临近中秋机票的价格它也是会逐步回升的，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啊节假日出游高峰期嘛。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机票价格可能会上下浮动，大家呢还是以实时查询的结果为准。所以大家在中秋国庆假期之前，十一假期之前有出行的计划的朋友啊，大家赶紧计划起来。好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出行的这个机票的价格。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 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热点。就是今天呢是周五，马上呢我们要迎来两天的休息日啊。可能很多朋友今天晚上呢，相较于周一到周四的下班时间来说更加的自由。那有一些朋友呢会选择跟自己的同事啊或者是朋友来一次小聚啊，好好的犒劳一下忙碌的一周了自己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去饭馆相聚一下哈。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会去跟朋友品尝梭子蟹。最近呢就是到菜场去海鲜市场，你会发现哈，梭子蟹大量上市了，不少人呼朋唤友啊，一起团购尝鲜。Playlist plays far away, pastel pink and soft gray, strangers passing like a train, still I watch them anyway. 今年的这一口海鲜，不知道各位听友们是否尝过了呢？可是这股拼蟹风里啊，第一批受害者已经出现了。怎么回事呢？有人图省事啊，直接用牙硬啃螃蟹，结果呢给自己挖了个大坑。一只螃蟹下肚牙疼了十几天。最近啊，杭州市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就接诊了一位牙痛患者哈，就是十几天来他的就是牙反复出现不适啊，吃东西喝冷热水都遭罪。就是医生细问才知道，就是在十几天前他买了螃蟹尝鲜，直接是用牙啃的。那吃完之后呢，他的牙就开始隐隐作痛，当时想着忍忍就过去了，就是右下后牙开始隐隐作痛啊，当时就想着忍一忍吧，结果呢越拖越严重，实在是扛不住了才去了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啊，他的右下后牙本来就有蛀牙，这啃螃蟹的力道直接把这个蟹壳碎片卡进了这个洞里，反复刺激才疼得进食难安。医生呢也是为他做了这个填充治疗，牙不疼了，终于是能吃上正常的饭了。这牙疼起来真的是要人命哈。就是很多吃货觉得用牙啃螃蟹这真的是技术活儿，牙齿够硬就行了。但是医生呢表示啊，这螃蟹壳的硬度远超牙齿的承受极限，尤其是这个梭子蟹的壳是又硬又脆的，用牙直接啃就相当于给牙齿做了一场极限抗压测试，后果往往是不堪设想的，那就是直接对牙是非常不利的哈。牙齿崩缺，比如说牙尖呀，或者是牙边直接崩掉了一块儿，真的是补牙又费钱又遭罪。还有牙隐裂，就是硬壳的瞬间冲击力啊，会让牙齿出现肉眼看不见的裂纹，轻的遇冷遇热敏感，重的可能。

直接整颗牙恶劣哈。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吧。还有就是其他的，比如说蛀牙，那就更加雪上加霜了。本来就是蛀牙，然后呢再反复刺激牙神经，结果真的是疼得更厉害。其实吃蟹不伤牙，想要不伤牙，还是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要用起工具啊。蟹八件这个真的不是白设啊，也别嫌麻烦，省下来的补牙钱真的要购买好几筐螃蟹。就是不要用后牙去硬扛，后牙呢虽然是咀嚼主力啊，但是真扛不住硬壳暴击也不要逞能，该用工具咱就要用工具啊。如果有蛀牙先处理，吃螃蟹忘记啊，先把这个小曲洞啊给补好，别让这个蟹壳给钻空子，到时候真的疼的就不是牙了，可能就是我们的钱包跟时间了。还有就是吃完螃蟹之后呢，出现牙齿酸痛啊，敏感啊，咬合疼啊，这个时候可千万别拖，立刻就医，因为小小的这一个洞拖久了，可能就变成根管治疗。所以呢这个时节啊，也是品尝梭子蟹的时节。秋天呢是收获的季节，当然也是美食的季节啊。就是蟹再美味啊，确实也让人难以抗拒，但是我们在享受它的同时，也别忘了给自己的牙齿多一份呵护。毕竟健康才是我们享受一切美好的前提。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都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让每一口鲜美都成为味蕾的享受，而不是牙齿的负担。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当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3: 准备好了吗？

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开心一刻环节，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哈，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或者是你看到的一些有意思的段子，在微信当中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那在底部对话框添加关注之后呢，在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关注到大家的信息。今天呢，我一位朋友啊，他跟我分享了一下，他说，我查了一下财富世界排行榜，我心里就在想，这财富世界排行榜跟你有啥关系？他说，我发现自己排在第73,678,598位。哎呀，我当时还在算啊，到底排在哪位呢？你们猜怎么着？他说比昨天还降了3位。我说你怎么降了呢？他说我仔细反思了一下，罪魁祸首就是今天早上我买的那2份薯条，我现在非常后悔，但是

0: 就因为买了两份薯条，让他在财富世界排行榜上比昨天降了三位。我也是服他了。其实吧，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啊，那主打就是硬核。你看哈，有的时候呢，疯狂生活，疯狂的甩我们耳光，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心想啊，好提神呐、啊！理想碎成一地玻璃渣，我们就感叹好闪亮。钱包呢比脸还要干净，我们就享受好轻盈的人生啊。人生一波三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安慰自己好便宜啊。
1: 这你别笑。
0: 就连爱情吧总还临阵脱逃，我们都得夸一句逃得真优雅。是不是呢？说到硬核啊，我妈呢最近也在努力啊，都说妈妈多吃鱼肉，孩子呢会聪明。为了让我变聪明，我都给我妈吃了两个月的鱼肉了，结果感觉没什么效果。当然啦，除了家庭，职场呢也是我们的每天都要待的地方，对不对？而且待的时间呢可能比家里还要长啊。前两天呢一位朋友啊遇到个难题，特别纠结的跟我说，就是当你班上的同事脚臭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提醒他呢？他这样问我啊。我告诉他，你就拿起手机假装打电话，然后超大声地说，喂，你说什么？大声点，我这边好臭，听不清楚。有一次啊，他跟我聊他们单位00后的同事，他们公司00后的同事啊，那脑子挺好使的啊。当然，这个好使呢，要加引号还是不加引号呢？他说啊，有一天晚上呢，他在家腿摔骨折了，硬扛着第二天去上班，然后呢，自己又硬扛着进单位，就是公司他们的公司哈、啊，摔了一下，成功的报了工伤。现在呢，他在家带薪休假呢。他说：“这哪是上班呀，这就是精准打击呀。”说到这儿吧，我们继续来提一提上学的事情。这不，这两天呢，孩子们都已经开学了。有一些幼升小的孩子们呢，可能适应状态啊，这个适应过渡期啊，要稍微长一些。毕竟在幼儿园的生活呢，那是无忧无虑啊。突然转到一年级，那还是要有一定的适应期的。说到上一年级呢，一位朋友跟我聊他们家的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啊，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中心句。孩子呢后来想了个办法，数了一下那篇课文一共有多少句，假如有20句，那第11句就是中心句。当然啦，生活呢也不全是烦恼，偶尔呢也有点小确幸，虽然有点不稳定。比如说上两天呢，听一位同事说，我有对象了，但是呢目前不太稳定，有时候吧，还梦不到，

0: 你别笑。
1: 好啦，在今天的开心一刻环节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了一聊生活，同时呢也分享了一些生活段子哈。那开心一刻呢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希望大家都能在生活的耳光当中保持清醒，在玻璃渣中找到闪亮，在钱包空空的时候享受轻盈。好啦，也是感谢大家在这个时段锁定收听我们的907晚高峰节目。那么907节目呢会在下周一早上8点到9点继续为大家带来早高峰。那我们就伴随着好听的歌曲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啦各位。

0: 我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0: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明天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明天起至七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将齐聚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
0: 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五号继续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轮空将在六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
1: 2026年男排亚锦赛五号继续在日本福冈举行，中国男排首轮对阵印度男排。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高峰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程慧、尹琦，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肉类品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0: 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

0: 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2: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3: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蜀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 实时跟踪水情走势，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
4: 一石三枪，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

0: 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千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里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1.5小时，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专门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的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溢涝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那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0: 嗯，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十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上万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3: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3: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4: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 中任意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六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3: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一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5: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3: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邻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7: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8: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9: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10: 还有最后一个优惠城市。
8: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11: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

0: 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1: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2: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1: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3: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1: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4: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1: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5: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渣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1: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和四成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6: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0: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2: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3: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的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的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2: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3: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2: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4: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驻的必进区域。
2: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4: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2: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5: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

0: 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1: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8: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8: 得，你心情不错呀。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0: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
1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3: 燕之屋，
1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

0: 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 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1: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 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它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0: 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以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
2: 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受羁绊的"绊"字啊，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 就是他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啊，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啊。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啊，就在探索公众参与啊。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 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府部门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啊，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啊，要么是制定一些实则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 哪些诉求是我们接受羁绊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的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点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 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啊，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3: 的确是这样啊，接诉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的题中应有之义。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 而且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靖，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学期到了，恰逢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提醒，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的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建议9到10月完成流感疫苗接种。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冬季还有效吗？ 怎么来判断孩子是不是感染了诺如病毒？除此之外，有一款海姆立克防噎仪在网上销售，它能不能如宣传所说的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更多详细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代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3: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挂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开展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接待代表活动，县司法局开展拒绝纹身守护青春秋季开学第一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3号，县长高湛主持召开县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县领导朱毅、潘婷婷、赵健、蒋国荣、严超群参加会议。会上，县安委办逐条分解落实了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部署的重点工作任务，并通报了今年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有关单位做了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新形势与老问题交织叠加的严峻性，要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各地及周边多起事故教训，正视基层安全基础薄弱的现实挑战，各乡镇、各园区、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照省安委会部署和上级考核巡查要求，逐条分解任务，紧盯时间节点，对已消耗隐患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风险失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推进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化工、消防安全、工贸粉尘涉爆、劳动密集型企业、城镇燃气、建筑施工及三无渔船等重点领域，严厉打击违规违法行为，狠抓终端末梢主体责任落实，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建设，推动企业将安全责任落实到车间班组，真正实现安全责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铁骑执法，提升应急能力，严格执行代班、值班和事故报告制度，优化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9月4号，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接待代表活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斌、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县工信局、市场监管局、卫健委相关负责同志以及驻里集镇部分县人大代表参加活动。活动中，与会代表分别就中小学门口流动小吃摊规范管理、县级乡村小微产业孵化扶持机制、破解乡镇产业园重建设轻运营难题、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安全管理等方面，结合自身日常调研走访和平时掌握的情况，先后做了交流发言，与会部门现场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在认真听取了代表们的发言后，廖朝斌对各位代表立足岗位实际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反映社情民意的履职热情给予肯定。他指出，本次交流发言选题准、情况明、建议实，体现了代表们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深厚的为民情怀。对于活动中收集的意见建议，县人大常委会将及时汇总整理，交由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办理，并加强跟踪问效，推动解决一批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廖朝斌强调，要把好代表建言办理回复质量关，加强建言办理督办，推动代表建议办理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切实提升建言办理时效。要集中精力做好换届选举工作，严格履行法定程序，抓实业务培训，确保换届选举依法依规平稳有序。要规范做好镇人大工作，充分发挥加站点平台作用，推动代表履职阵地建设提质增效，让代表履职更接地气、更有活力。要扎实做好代表建言起草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反映社情民意，不断提升代表建言质量，为县委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参考。为切实筑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防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9月2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文生带队专题调研全县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
实地督导隐患排查整治、消防设施运维、安全责任落实等重点工作。调研过程中，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水运华都、同天首府等高层住宅小区、县第一人民医院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宁波路消防救援站，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各点位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消防设施配备运维、日常隐患排查整改、消防安全宣传培训等工作开展情况。调研组指出，各职能部门、物业单位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精细化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要聚焦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同时，加大消防安全执法监管力度，强化责任追究，坚决杜绝隐患反弹、问题反复。要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持续优化部门联动工作体系。要强化宣传教育培训，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同时，要积极探索智慧消防建设新模式，依托科技手段赋能消防安全治理，不断提升全县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智能化、精细化、规范化治理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平安环境。为切实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屏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9月2号，县司法局走进扬州路实验学校，开展拒绝纹身守护青春秋季开学第一堂法治教育课。活动中，普法志愿者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用真实鲜活的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重点剖析了未成年人纹身的诸多危害，详细讲解纹身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皮肤健康造成的伤害，以及在未来升学、参军、就业、职业发展中带来的不利影响，让学生们清晰地认识到盲目跟风纹身、追求所谓个性潮流的潜在风险与不良后果。此次活动有效填补了青少年法治认知盲区，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和法治素养。下一步，县司法局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系列宣传活动，不断丰富普法内容，创新普法形式，以常态化法治宣教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全力营造

0: 平安和谐、法治文明的校园环境。
1: 新学期开始，为进一步规范校园周边市容秩序，保障广大师生出行安全，近日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扎实开展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
0: 此次专项整治聚焦校园周边重点路段，以学校出入口、主祠干道两侧为核心管控区域，重点排查整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沿街商铺店外经营、物料乱堆乱放等影响市容环境和通行安全的违规行为。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教育引导与规范整治并重，对占道流动摊贩开展现场劝导，督促其有序撤离，杜绝占用通行道路摆摊设点，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同时督促压实门前三包主体责任，清理店外杂物、占道陈列物品，引导商户自觉做到文明规范经营。针对上下学高峰时段车流、人流密集的特点，该局精准加大巡查管控力度，重点整治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路面占道障碍物等突出问题，及时规整无序停放车辆，清除路面通行障碍物，疏通交通堵点，全力保障高峰时段道路安全畅通，为广大师生营造干净、整洁、安全的校园周边环境。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人民网报道，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以此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性。中国青年网报道，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暨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明确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打假制敲等专项工作，健全跨部门协同与行刑衔接机制。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9月3号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1: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东北风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6号晴到多云。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鹿塘下篇。旧乡之境建制时间虽短，但是历史变迁还是有点复杂，需做一些梳理和考证才能一一厘清。千古以来，境处大湖之中，明清时期，海州、沭阳、安东三州县以大湖为界。名人方承浚诗云：“连湖湖水跨三秋，安东沭阳带海州。”关于大湖，无论海州占三分之二，还是沭阳、安东分三分之一，于今他们都为桑田，其旧域大部分在今县境。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鹿塘公社因地处鹿塘河两岸而名，用公社一词来表述，建制年代便很清楚。话再说开去，县境以鹿塘为名的建制，前有鹿塘乡、鹿塘区之别，后有鹿塘乡、鹿塘村之分，在不同时期的鹿塘乡辖境大相径庭。1929年，国民政府实行区乡制，鹿塘乡为灌云县辖境。那时该乡因为地居南北鹿塘河之间而得名，这是鹿塘二字作为县境内的建制名称肇始。此鹿塘乡的境域在今老鹿塘河与柴米河之间，即孟辛庄镇的大丰、四新、李集镇的兴阳、安围一带。1942年，东灌戍办事处改为灌云县抗日民主政府，鹿塘乡为灌云县第三区所辖。同年9月，抗日民主政府新辟了蜀红区，12月蜀红区更名灌三区，至1935年3月再改回蜀红区，鹿塘乡为上述县区所辖。1952年，灌云县蜀红区撤销河东鹿塘两乡，涟水县新成立鹿塘区，从高沟区划入复兴、西湖、九安、朔湖、调和五乡，从辉敦区划入万围、仙进、虹桥三乡。从这一年开始，鹿塘区与本文所说的旧乡开始关联。1954年，鹿塘区撤销，原辖的乡分别归建于高沟区和辉敦区，但是这个建制一直维持到1955年2月，之后鹿塘的建制名称短暂地消失。1957年底，撤区并乡，高沟区下辖的四个乡合并为鹿塘乡，这一个鹿塘乡与民国18年1929年的鹿塘乡仅是同名而已，所辖之境18竿也打不着。1958年3月1日，灌南县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将鹿塘乡划为鹿塘、朔湖两乡。那年，鹿塘乡辖二围、吴围、中心、老围、红旗、张庄、同兴、条围、新民、兴庄、万围、九安等12个生产大队。1965年，将官庄大队改为鹿塘大队。1966年，将鹿塘公社的吴围和组建不久的朔湖两大队划归朔湖公社。2005年4月6日，鹿塘和李集两乡组成新的李集乡。2018年，撤乡并镇，即李集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稽考罗列这些历史细节，一是为旧乡留存一份建制记忆，至于乡境历史上是姓树还是连地，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回想当年，高沟镇由沭阳县改立涟水县，洋河镇由泗阳县划归宿迁市，板浦镇由灌云县并入海州区，他们哪一个不是名头响亮、实力杠杠的？而旧乡鹿塘又有多少值得骄傲的资本让人汲取呢？曾经的计量泵厂、职业高中，大约只有这三五个名字还残留在他乡之人的记忆中。 当下社会，人们对原籍概念早已古风不再，年轻人更是心安即故乡。如何让乡愁的记忆一直延续下去，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社会学问题。二是从历史的轨迹中寻找一些建制变迁的规律。1954年，涟水县对鹿塘区的撤销就有一年多时间的脱须，各种原因已消失在岁月的记忆中。不禁又想起某县乡镇合并的那个公案。古人云：“以史为鉴，知兴替。”改稿时，鹿塘中学已被撤并。抖音上有诸多鹿塘中学的学子发短视频，回忆曾经的少年时，感伤人世间的变迁。旧乡驻地在丁头庄，江苏省灌南县地名路，西村有几户均住丁头屋，故名。我总觉此类的地名解说没有一点个性，似乎是说了也是白说。在那个年代，乡间的丁头屋比比皆是，而今全国各地丁庄之名还保留了很多，这样的庄名是否还有其他含义呢？旧时

牟庄是一个临近南路塘河（今老路塘河）的小庄。根据朔向湖城路的历史进程推算，它大概是在青石围湖屯田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历史上，南路塘河曾一度为运道，一条东西小河与之相会，人们就在小河口筑舍安家，繁衍生息。小河口便渐渐地发展为一个小集市。丁头庄一带有一个吴姓地主家族，据《吴氏宗谱》记载，这支吴氏奉吴惠春为史迁族。最初吴姓人家从姑苏来安东经商，后来从岔庙北迁至朔向湖畔。到了清末，吴氏家族人丁兴旺，田地不断增多，势力也不断的壮大。待民国时，吴氏家族因势力强盛而成为小集之主。想当年，今新安镇朔向村的吴围、李集镇的中长一带，大量土地皆为吴氏家族所有。1950年，南路塘河调尾之后，旧河道失去了昔日的功用，随之风光不再。建县之后，丁头庄隶属于官庄大队，而随着鹿塘乡的设置和淮高贯公路的铺设，粮管所、供销社、邮电所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街心就向新河畔迁移。到了70-80年代，由于市场的放开，南路塘河大桥架设，马路两边迅速地发展成为了一字长蛇般的街道，再加上南北街，就变成了一个十字街。那些年每到逢集时，十里八乡的人们来此赶集，摩肩接踵，经常让过往的车辆受阻多时。2005年撤乡并镇，一些单位企业搬迁的搬迁，撤销的撤销，闲置的闲置，鹿塘街受到极大的影响，开始衰落起来。热闹的鹿塘街背后散落着几处破旧的昔日单位的院落，但是依旧有一个建制乡所在地的气度。从街道到村头，从学校到医院，从村部到企业，都有一些值得人们回味的地方。鹿塘村横跨大河两岸，一岸是街道，一岸是村庄。福庄是大河之南的一个小庄。去岁冬至，在小庄遇到了一位85岁的奶奶，记不得老人的姓名。当时听他说，他娘家是八间房。那天老人在马路上一边倒着走，一边撸着秸秆，又告诉我这是在做刷锅把脉，2块钱一个。他还告诉我他得过脑梗，所以要锻炼，并主动地说起往事家事。他当过妇女主任，那年头日子过得很难过。去年孙子参军受到表彰，儿媳们很孝顺。总之，碎碎叨叨的言语中是满满的幸福感。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福庄，新建村庄，希望今后过上幸福生活，故名。几十年的盼望，几十年的辛劳，终于等来了最美好的日子。老人真是寿高福气多，福庄，福庄，真是一个幸福的村庄。不用说，赵庄、洪庄之名皆源于姓氏。而官庄则源于田地的性质，旧时称官田庄。至于各庄有哪些人文掌故，待有机会来采风。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放到这里，再见。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

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知道，台北从来就不属于我。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90.7，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FM 90.7，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贯南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贯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西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西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7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馆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8月底，由于惠美馆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 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

读一段，钱绪烈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惠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五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呀，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啊。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5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
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秉惠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秉惠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无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绣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诚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有！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篮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女篮小组赛首轮对阵美国队，面对强敌，队伍的表现如何？稍后为大家带来详细解读。2026美网也正在进行当中，郑钦文成功进入第三轮，吴亦丙即将迎战阿尔卡拉斯，更多话题稍后讨论。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开战，两位中国选手颜子怡、冯冰前景如何？稍后带来具体前瞻。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晚的话题我们关注传统体育运动的轻量化快节奏改革。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女篮。今天中国女篮对美国女篮的小组赛首轮比赛。

0: 刚刚结束，结果中国女篮是61-94失利。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61-94这个比分，应该讲这个结果大家呢并不觉得意外，但是毕竟是女篮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临战的状态，包括接下来打好后面更关键比赛的这种感觉。带着这两个目标，你分析这场比赛的进程，你觉得中国女篮打的到底怎么样？
1: 我觉得这样一个分差还是可以理解的吧，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女篮呢在世界篮坛的地位比男篮可能还要稳固，他们可以说是男球一霸，在过去的多届世界杯还有奥运会上他们都是冠军。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个人感觉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呢还是带着一点练兵的想法和意图，就是说通过和美国女篮这样的世界顶级强队交手，去检验我们的阵容配合以及打法，包括给像目前有伤在身的老将王思雨一些休息的时间。今天呢，王思雨他因为前面在欧洲拉练的时候脚踝扭伤了，本场比赛呢也是没有出战，所以呢让咱们这边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外线呢又是缺了一个重要的球员。那比赛一开始呢，应该说节奏还是被美国队所掌控，第一节比赛打完呢27-14，美国队呢是领先了13分。但是呢在第二节比赛开始之后，咱们这边呢是换上了张子宇，他呢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惊喜，因为他今年才只有19岁。本场比赛呢也是张子宇在世界杯上的首秀，包括呢对手还是世界女篮最强的美国队，但是呢张子宇刚一上，通过和队友的一些配合呀，包括他在防守端在篮下的护框啊，跟球队一块打了一个9-0。第二节的前半段也是本场比赛呢中国女篮表现最好的半节比赛，但是呢在他下场之后，那比赛节奏呢又是被美国队所掌控了，最后的分差呢我们看到是30分。那么张子宇呢在自己今天的世界杯首秀上是拿到了13分，其中呢有9分来自于罚球，他是10罚9中。今天呢在内线，张子宇也是和美国队的多位全明星级别的内线进行较量，像波士顿啊，像这个李斯啊等等，他们都在张子宇身上赔上了不少犯规。那张子宇呢而且命中率也非常高，我相信呢经过这样一场比赛之后，张子宇毫无疑问会进入到这个美国球探的雷达，他们会重点关注这样一个来自东方的咱们说女巨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除了张子宇之外，韩旭本场比赛呢也是表现的不错，他也是可以匹配上这个比赛强度的球员之一。这场比赛呢韩旭是2双11分10个篮板，3个助攻1个封盖，还有1次抢断。可以说呢在韩旭在的时候，中国女篮呢还是可以在某一些环节上跟美国队相抗衡的。再有就是像小罗罗新玉，罗新玉呢我们知道他是咱们在外线一个非常重要的火力点，今天呢罗新玉也是拿到了上双的得分，拿了13分，3分球呢4中2，表现还不错。但是除了这3个人之外，中国女篮呢其他人还没有展现出太多的亮点，所以咱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数据，你比如说失误的控制，今天中国女篮是出现了14个失误，美国女篮只有6个，差距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就是3分球，咱们3分球呢今天外线在我们内线有张子宇、韩旭这两个牵制点的基础上，全队3分球只有19中5，这个命中率呢其实也是比较一般的。所以后面的比赛也希望中国女篮呢在通过和美国女篮的比赛打完之后，进入到了完全的比赛状态，咱们再去我们说跟捷克跟意大利去争取赢下这两个对手。
0: 刚才讲到张子宇的时候，大家就会联想起啊，其实如果我们以内线的主力位置来讲，更多在韩旭不打的时候，或者跟韩旭搭档打双塔的，有可能会是李月汝。但因为大家现在知道的这个护照的这个原因啊，因为办新护照遗失的这个问题，让李月汝呢没能赶上这次的女篮世界杯，所以大家很关心，就是张子宇提到这个主力位置之后，或者说原有的这个双塔的这个搭配改变了之后，中国队的内外结合在实际比赛当中表现的如何？在你看来，这种新的变化适应吗？
1: 今天中国队呢在内线的组合上是用了几种不同的方式，有韩旭打5啊，有这个张子宇打5，也有张子宇打5，韩旭打4这样的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呢，跟美国这样的强队交手，上双塔呢确实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选择，因为美国队这帮球员呢确实投篮能力太强了，你手。

0: 双塔的话呢，那么可能你防不出去，就会被对方呢一波流给打花，包括对方在防城之后的一种快攻反击，咱们呢也很难跟上。但是我更愿意认为呢，这场比赛双塔的使用是为了下一场比赛对阵捷克，包括在往后的比赛对阵意大利做准备，尤其是捷克。因为目前来看呢，捷克可能是咱们这个组除了咱们之外最弱的一个队，因为他相比于意大利呢还有一些不足。因为捷克呢他内线高度上有，但是没有咱们那么高，而且呢他的外线投篮能力其实呢也不是足够的出色。我相信呢这个双塔是为了后面打捷克准备的。
1: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是后面打捷克，意大利尤其打捷克，这是不能输的比赛，如果想出现的话。所以结合这场比赛的实际发挥，你觉得咱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0: 我觉得有几个点吧。首先一个就是对于失误的控制，因为咱们三分球呢确实命中率或者说投篮效率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的得分呢更多还是来自于篮下，不管韩旭啊还是像这个张子宇啊等等，他们在篮下的进攻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如果你三分球投得不准的话，你的进攻上限上不去，就更要求你在防守端不能够犯太多的错误。你像捷克这样的球队，如果咱们把他的，因为咱们在今年三月份武汉那个世界杯资格赛上跟捷克队呢有过交手，当时呢咱们是击败了捷克，而且呢相比于那个时候捷克队的两个内线，一个叫切霍娃，切霍娃呢在武汉跟咱们比赛的时候他其实是抢到了很多进攻篮板，但是呢切霍娃在这个赛季在 WNBA 效力的时候他是膝盖遭遇了重伤，所以呢也是退出这次比赛。另外呢捷克队另外一个有 NBA 背景的也是一个内线叫莱森格罗瓦，他呢也是没有出现在这一次捷克队的十人大名单里面，所以他们阵容呢相比于在武汉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是这个下降了。包括咱们实话实说，就是在武汉的时候捷克队呢其实他们在咱们这个组也不是实力第二好的，他是因为中国女篮的公平竞赛精神，我们在最后一场击败了巴西，他们才幸运的进入到了世界杯。因为捷克队已经有很多年没进过世界杯了，所以他们的实力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出色。所以我相信呢咱们只要能够控制好我们的失误，另外呢篮球保护好，包括在这种三分球投射上在一个正常的水准上，我个人认为下一场比赛也就是后天北京时间的晚上8:30咱们击败捷克，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想见的。
1: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篮接下来的比赛能够越打越好，也谢谢这一时段邵华先电话连线中国城学生时刻给我们提供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及时比赛的最新点评，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网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2-1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步云朝科特止步男单第二轮。相关话题连线知名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2: 哎，你好方亮。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这场郑钦文的比赛啊，打到第二盘的时候，其实一度呢郑钦文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有点变多的意思，而且普丁塞娃开始打那个月亮球了，对吧？当时我们一度觉得哎呦好像又有点危险了，但是到了第三盘郑钦文又稳住了阵脚，这和一段时间以来尤其受伤之后连战连败的那个感觉有了明显的不同。在你看来这次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郑钦文这次做对了什么？
2: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戏称他是在大满贯资格赛当中啊，是新手村去练级了，在大满贯好久没打资格赛的情况下面呢，连赢了3轮，然后终于是把这个获胜的自信和手感建立起来了。我们说赢球呢，其实要有一种惯性，你越赢就越敢赢。然后呢，如果参赛的节奏不够连贯，然后呢还经常是打一场输一场，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去打。然后再输，这其实是职业球员们最忌惮的这种节奏。而郑钦文呢，其实在本届美网之前就有点陷入这种怪圈了，他的胜利或者说比赛的场次总是连不起来，所以才有很多球迷建议他能够去打一些挑战赛，然后呢或者打一些更低级别的巡回赛。这次呢美网的资格赛他是迫不得已才参赛的，他自己这个采访的时候也说花了一段时间才接受自己现在排名已经需要去打大满贯资格赛的这个现实。但反倒呢这么一来是坏事变成好事了，他来到资格赛相对来说较低的这个竞争的强度当中呢还是如鱼得水的，他的这个硬实力还是在，然后呢终于是把这种信心和手感通过这些新手村的对手啊建立起来了。连赢了3场以后，我就感觉他现在尤其是第一轮赢柳托娃的那场比赛后两盘的表现，就让我感觉哎，突然之间好像回到2024年那种巅峰状态啊。然后今天呢对阵

0: 普丁赛完，也同样经历了像第一盘当中的这种波折。在输了第一盘以后呢，他也是离场之后进行一个调整。上轮是输了第一盘，然后今天是输了第二盘以后，然后每次离场调整回来以后啊，总能够状态焕然一新。像就像今天的发球是一个郑钦文整体状态的一个晴雨表。前两盘比赛一发进球率都只有40%多，然后今天经过了离场调整以后回来以后，突然之间发出了88%的，一度高达88%的一发。所以啊，我就感觉郑钦文好像一处通了以后处处都通了，就感觉整体都回来了。如果要说这次的状态回升具体有哪里做得最好，找到最根本的这个原因的话，我相信还是资格赛当中的历练吧。
1: 嗯，但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回来了不要是短暂的，希望它能够延续下去，对吧？想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你觉得什么东西还应该坚持下去？
0: 我觉得现在郑钦文他自己今天采访当中或者上轮都说他找到了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把这种内心的怒火延续下去，就是他的斗志，然后他的进取心。在奥运冠军的这个荣誉加持之下，他没有去停下脚步。那很多人因为在担心郑钦文现在网坛的收入榜，他仅仅凭借场外的收入可能就已经能够名列女子网坛的前五位了，他是不是还会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场内的这个进取心会有所减弱啊？但是这次美网包括这一系列的赛程，他伤愈回来以后一度走得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坚持，这次终于通过资格赛去把自己的状态找回来以后，他也反复多次提到啊，我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找到了。然后今天你看像打赢普丁塞娃这种排名也就80多位，然后也就打进一个大满贯的第三轮，但赛后郑钦文庆祝的方式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整个躺倒在地，就是他拿到奥运金牌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就庆祝的造型，就整个人躺倒在地，非常非常的兴奋，这说明他是看重这种胜利。所以我相信如果这团火还在的话，以郑钦文的技术能力，不用担心他的现在的状态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应该会自然而然的一路走下去。
1: 对比赛得有饥饿感，对胜利得有欲望， 对吧？但是下一轮要打老熟人了，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这个比赛难度，我看球迷们又开始议论说，这难度可跟之前不太一样啊。
0: 我倒觉得郑钦文其实比较怕的是普丁塞娃这种善于打变化、善于搞心态的球员，经常会被带到沟里去。而凯斯的这种一板一眼、扎扎实实打球的球员，我觉得郑钦文倒不是很怕。就是这种硬实力的比拼嘛，因为凯斯的这届美网他的状态其实也一般，上轮比赛赢得非常的艰险，我记得是挽救了5个赛点，然后抢七当中是一度是2比6落后，连赢了2比5落后，连赢了5分才把这个比赛赢下来的，可以说是死里逃生。而且凯斯的这个球路呢，我觉得相对于普丁塞娃这种比较注重上旋然后切削变化的球路啊，凯斯的球路比较平，比较实在，我觉得郑钦文更能对上点。所以如果是一场硬碰硬比拼谁的硬实力更强，或者说谁的临场状态更好的话，据我这几轮的观察，我觉得郑钦文的状态应该比凯斯更好一些，所以我对下一轮还是充满信心的。
1: 好，
0: 可能郑钦文如果第四轮会遇到斯瓦泰克的话，这个比赛才是真正的硬仗。
1: 斯瓦泰克现在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其实前一阵子输的也比较多啊。
0: 对，前一阵子也说的多，但是没往前，偏偏他一下回来了，在这个蒙特利尔多伦多1000赛是拿了，打破了冠军荒，也是拿了时隔一年来的第一个大赛冠军，所以带着这样的状态呢，然后他拿了多伦多冠军以后，辛辛那提那一战也打得相当不错，也是一路打进4强，说明最近的状态呢，也不是偶然的好，而是持续性的好，所以来到美网啊，这次他被很多人是看作最大的夺冠热门之一了，所以如果真是遇上斯瓦泰克，郑钦文是需要好好再提升一下了，我觉得。
1: 无论如何，状态回来了，感觉回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希望昔日的这个 Queen 能够重新拿回他在网坛的地位，但是别着急，比赛还是要一场一场的打。接下来目光转向男单这边，布云朝科特原来是无缘正赛的，结果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入围正赛啊。首轮是爆冷赢了12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霍达尔，获得了职业生涯大满贯单打正赛首胜。怎么看这个突破？
0: 哎呀，这次突破真的是意想之外，而且感觉真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前面六次参加大满贯的，其实布云朝科特有几次签运相当不错，遇到的对手排名比自己更低，但是呢他反倒是

0: 这种赛前的上风球偏偏把握不住，感觉打得有些保守。而这次呢，本来已经准备订机票离开纽约了，一直到最后的最后，因为布林考克特是男单128个球员当中啊最后一个拿到准入资格的，然后呢就把最惊喜最大的惊喜留在了最后一个席位。他这次不仅是中国网球的历史，而且甚至是创造了美国网球公开赛年代的一个历史，就是所有幸运落败者当中能够击败的最高排名的种子竟然被布林考克特做到了。所以这么级别的一个惊喜，小布自己也说，如果早知道啊，我最后是用这样的方式完成突破，那我可以选择用前面的六次一轮游来作为交换，他觉得是值得的。可以看出这次突破分量有多重了吧？
1: 嗯，我们也希望他后面越来越好。但是紧跟着男单第二轮，他就1-3输给了美国华裔选手郑睿。有些球迷对他最后两盘的表现提出了一些批评，觉得好像打得没有前面那么积极，是。取得了巨大突破之后很本能的比如说出现了相对比较满足的这种感觉，还是体能的状况？
0: 因为下雨的关系呢，小布和郑睿的比赛都是紧接着上一场比赛，没有中间没有休息一天，然后关键小布是取得了一场历史性的突破，打完比赛以后可能会有各种庆祝啊，然后人也比较亢奋睡不好，然后第二天紧接着要上场，难免会影响状态。然后另外一点呢，也就是我们之前分析的小布啊，打一些他感觉能赢，可能排名跟自己接近，甚至比自己更低的对手的时候，反倒是更加会放不开。像打霍达尔这种排名比自己高出一截，那反倒是能拼得出来。所以今天打郑睿这场比赛呢，一个是对手当然是打得真的好，那个正手实在是太不讲道理了，怎么打怎么有。还有一点呢，就是小布有点让我感觉陷入到了之前大满贯六次一轮游当中啊，有些患得患失。反倒觉得这个对手我好像可以赢，那就反倒是打得更稳一些，求稳为主。但是对手呢偏偏是那种敢于豁出去跟你拼的，而且还都拼得上。所以打到的确我是看到第四盘盘末的时候，小布的心气有点被打没了，最后输球甚至是有点被打服了，因为对手今天的正手真的是发挥太好了，这也没辙。
1: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差那么一点点，你说这一点点很多吗？好像就一层窗户纸，但是总是在取得巨大惊喜之后，这个连贯性不够，到底是硬实力还真的就差那一点，还是说我们你刚才特别强调的像郑钦文的那种所谓连胜的习惯，现在我们男单这边真的还缺？
0: 对，那都会缺一点。一方面呢是硬实力，今天就比较明显的可以对照一下，因为郑睿也是一个华裔球员，从小在美国的这个网球培训体系当中来训练，而小布呢和他的身材相仿，但是就明显可以看出技战术体系当中，我们的球员就少一些像欧美球员那种杀板，就可能我们的球员每一个环节都是做的比较平均，而且呢也是相对平均分会高一点，像反手小布会比郑睿更强，但是呢别看其他的一些平均分上面郑睿不如我们，但是他有一个特长项，关键时刻能拿得出来的拼得出去，能够用这种武器来持续的拿分，而这一点呢是我们国内很多球员所不具备的。当然如果在这方面技术能力能够补强的话呢，再有更多的巡回赛的历练的机会，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胜利的惯性迟早也会慢慢形成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体系性相辅相成的东西。
1: 是，最后再说说阿炳吧。吴玉炳接下来是很重要的比赛，要迎战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这有的球迷说，这到这可以了，对吧？已经赚了。但是大家说，毕竟是吧，比赛嘛，什么结果都有可能。这个创造冷门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0: 如果是第一轮遇上阿卡的话，我觉得创造冷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因为阿卡呢，毕竟之前受伤139天没打比赛。刚刚复出就要打五盘三胜制的强度，所以这个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而现在打到第三轮，从前面阿卡打的这个总共打了七盘比赛，第一轮打了3-6，第二轮是先输第一盘以后，后面是三盘横扫。我的观察是，这七盘比赛阿卡的手感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第二轮当中的后面三盘，一盘比一盘打得好，打到后面甚至是有点打疯了。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上行线的走势，我觉得阿炳今天晚上要去冲阿卡，可以冲出一个很精彩的场面。这一点呢，两年前那场上海大师赛一直被中国球迷津津乐道的卡炳决哈、大家都记忆犹新，场面真的是很精彩。但是呢，如果要在五盘三胜制的比赛当中要赢阿卡，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有可能够复制一下今年

0: 炳在温网第一轮挑战德约的时候能够拿下一盘，甚至是冲第二盘，但是我觉得五盘三胜制的比赛呢，偶然性还是比较小一点，尤其是阿卡还有一个体能的优势，这个是他非常恐怖，冠军男子网坛的。而阿炳呢，这个相对来说身体就不如那么好了，所以在这种赛制当中啊，我是更加期待一个好看的场面，但是对于结果呢，不敢想的太多。
1: 嗯，确实，你要是把所有的这个硬件条件摊开来放到桌面上，一项一项比，横竖加在一起，左加右加，实在难以得出一个让大家好像非常满意的一个答案。但比赛是人打出来的，这就会有惊喜，就有会有意外，就会有变化。我们也看看吴玉炳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吧。无论如何，期待着吴玉炳还有郑钦文接下来好运。也谢谢这一时段陈君乐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
2: 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昨天进行了1/8决赛，中国选手赵欣彤成为唯一进入8强的中国队选手。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今天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此前，女单世界排名前2位的国乒选手孙颖莎、王曼玉也已经确定缺席本站比赛。
6: 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田径赛场，2026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在比利时开赛，两位中国选手闫子仪、冯冰将会参加本次比赛。相关的比赛前景，我们连线田径评论员哈布尔。哈布尔，晚上好。
9: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选手是怎么拿到钻石联赛总决赛参赛资格的。
9: 这两位选手其实就是比的钻石联赛场次比较多嘛，因为钻石联赛进入总决赛的这个规程来讲的话，它是需要在分站赛打积分，我们只要拿到前8名，第一名积8分，然后到第8名积1分，有一个这样的规则。那么闫子仪呢，是这个赛季比了4场钻石联赛分站赛，厦门的首秀，然后到奥斯陆、到巴黎、到摩纳哥，是个人钻石联赛分站赛4连胜，一共是积分32分，在本赛季所有的女子标枪选手中排名第一，进入到的总决赛。冯冰的话，这个赛季她的状态不是很好，但是也凭借参加了3场钻石联赛，也是厦门主场的首秀，就是钻石联赛的首秀嘛，拿到了一个第2，然后拉巴特站拿到了一个第5名，斯德哥尔摩站拿到了一个第4名，最后是积分积了16分，刚好是排到了第4位，这个前6名的前赛选手呢，能够进入到总决赛的征程。所以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凭借在国内的比赛，包括在海外的征战，顺利的进入到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当中。
1: 接下来我们结合他们的赛程，详细来说啊，比如冯冰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要先出场了，他面对的主要对手有哪些？
9: 冯冰

0: 其实，他的对手还是蛮强的，因为我们知道钻石联赛其实是每一年世界田径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非常多的世界名将他会参与到钻石联赛的争夺当中。他的主要对手也是自己的老对手啊，就是奥尔曼，巴黎奥运会的女子铁饼的冠军，包括也是近几年世锦赛会拿到冠军的这位成员，他。瓦拉利·奥尔曼现在改名了，叫瓦拉利·西翁，因为他嫁人以后随了这个夫姓，但是田径迷更喜欢叫他奥尔曼嘛。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5，那么冯冰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69米，所以其实，在近几年跟他的对决当中，几乎很少有胜率。然后今年呢，奥尔曼他也是投出过73米1的这样的一个赛季最好成绩，所以说他的实力其实是高出很多选手一档的。即便是在这个钻石联赛上面的表现，几乎每一场他也是在68米左右的一个成绩。所以我个人分析来讲的话，明天凌晨的这个女子铁饼比赛，应该是奥尔曼去争夺冠军、钻石联赛总冠军的这个概率会非常非常高。当然，与此同时，现在还有几个选手也在这个赛季展现出了非常好的这个状态，包括同样来自美国的希拉·杰克逊。他今年是投出过71米以上的一个成绩，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将近4米多。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多站比赛来讲发挥不是特别稳定，包括还有一个荷兰选手约林德，他其实是一个铅球和铁饼的双项参赛选手，他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达到了70米以上。但是他和希拉杰克逊两个人呢？一个是参赛的项目比较多，可能体能储备不太好；另一个就是成绩的起伏比较大。所以对于冯冰来讲，我觉得冲击领奖台，虽然今年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是有机会的。如果说在刚好赶上对手这个发挥不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能拿到第二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但是今年的这个状态确实是比较难和法拉利去争夺冠军了。
1: 接下来重点我们说说颜子怡，这是大家关注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最大的一个看点，因为之前就像你强调的，分站赛是一路连胜，甚至大家很多朋友一直期待着说，什么时候能有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破一下世界纪录，对吧？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期待值。你觉得在总决赛上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吗？首先，这个连胜的势头到了总决赛能保持住吗？
0: 颜子怡，讲实话，她现在的统治力已经跟世界断档了，所以我觉得在后天凌晨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拿下这个冠军，实现自己本赛季钻石联赛的5连胜，应该是小问题，就是洒洒水的事儿。但是说世界纪录其实是08年斯波塔科娃创造的72米28，今年颜子怡在厦门站首秀就投出了71米74，跟这个世界纪录只差50厘米左右，因为她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个人最好成绩，来到了历史第二人，所以大家对她的这个期待是非常非常高，希望她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标枪这种项目，50厘米它其实不是一个小的距离。就像之前，巩立姣一直说自己想在铅球上突破21米大关，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在生涯的末期就很难再去突破20米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关卡，所以这50厘米对于投掷项目来讲的话，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要求，包括的助跑节奏、交叉步的节奏，还有最后的发力和出手姿态上，都有非常细微的调整，才有可能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突破。所以对于后天凌晨这一场比赛，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关注颜子怡能否为中国时隔多年，巩立姣之后再拿下一个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奖杯。其次，我们再关注一下她的成绩能否再进一步。当然，如果直接在这样一个赛场上打破世界纪录，我觉得这是非常期待的。
1: 毕竟还年轻，对吧？而且非常明显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这个标准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上升期，我们期待着能够早日实现大家的夙愿。但首先，就像你强调的，先巩固住第一步，把这个连胜势头在总决赛上稳稳地迈上这一步，这非常关键。我们期待着颜子怡的发挥，也谢谢这一时段哈布尔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前瞻。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今天是周五，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些年啊，几乎所有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时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轻量化，缩短比赛时长，这是很多体育组织考虑的方向。但是最近也有一些项目好像被传这方面的改革可能要换一换方向，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讲究？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一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共同体。
2: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2025年初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那就是轻量化高尔夫。当时呢是针对2022年创立的 LIV 高尔夫球联赛，怎么样成为传统的一份子，同时成为改革的急先锋。但是这个一度令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每巡赛都感到显著威胁的 LIV， 却在近日呢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那么破产法保护不是说直接意味着 LIV 要停止运作，而是处理完目前的债务合同问题之后要重组。但这个事儿始终还是令我们挺感慨的，就是 LIV 怎么从短短的2到3年的时间就从改革者变成失败者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依然是去年去讨论轻量化高尔夫球的班底，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2: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高尔夫球评论员黑建涛老师。黑老师你好。
4: 张老师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冉峰，我知道你其实2024年的时候去了一次 LIV 的比赛现场，当时呢也正是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最明显的时候。到了2026年，其实不过是2年的时间，好像 LIV 已经办不下去了，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节点呢？
3: 2024年的时候应该就是声势上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的一个时间点。2023年 LIV 的球员科普卡赢得了美国 PGA 锦标赛之后呢，就证明了这个在 LIV这里打球，你既可以赢得大满贯，这就可以是叫做球名，然后 LIV 的奖金又高，那这里就叫球才。那么在被美巡赛禁赛的情况下，就 LIV 的球员是不能打美巡赛比赛的，依然能只靠 LIV 的赛场保持自己在最大型的大满贯赛上的这个竞争力，那证明了这个 LIV 哪怕被巡回赛排挤，它也是同样能给球员带来名和利的。这样子 LIV 就有了一个立足点。也正是这样，科普卡的大满贯冠军之后不久， LIV 就和美巡赛欧巡赛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呢要和解了。因为呢他们这份合同呢实际上的内容就是看怎么把 LIV 并到去美巡赛和欧巡赛这种传统比赛认可的一个赛力体系里面，这样子 LIV 的球员其实后面也不会再被美巡赛禁赛了，可以打美巡赛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它没有最终形成美巡和 LIV 的真正牵手。2024年呢这个 LIV 其实还是在向美巡赛施压，又把一个美巡赛的这个明星球员琼拉姆拉了过来。那琼拉姆当时其实才20几岁，而且他大满贯也赢了，美巡赛的奖金王也赢了，也登上了世界排名第一了。这样一个标志性的球员进入到 LIV 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看的这个表面上 LIV 和美巡赛作为分庭抗礼的时候，科普卡所打造的一个所营造的一个 LIV 既可以给球员保持状态又能让球员赚钱的这个故事

0: 直接受到冲击的比赛，那没有了沙特资本的支持之后，他也无法再去给他们所签的明星球员很高的奖金了。最后就走到现在，球员也人心散乱，巡回赛的未来是怎么样，也没有人能给一个很明确的说法。尽管说申请破产法保护不是停止运作，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一个用明星光环打造新式联赛这一套故事，已经是完全讲不下去了。
1: 提到一个新型的故事，其实我记得黑老师当时您分析 Live 出现背景的时候就提到两点，一个是说球员本身对收入分配的方式不满，这个其实在很多的职业赛事当中几乎每年都会反复的出现；另外一个就是年轻人觉得传统的72洞4轮的高尔夫一打就是一整天，太漫长了，或者是有些人甚至说有点无聊。那您觉得 Live 摆出这种颠覆者的姿态之后，美巡赛有很好的应对刚才我们所说的两个改革的诉求，或者说现在的痛点吗？
2: 是这样。我还记得咱们上次聊 Live，其实应该是在2年之前的这个美巡跟 Live 的这种形式，跟2026年到现在的这个形式又发生了，应该说非常巨大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呢，一方面肯定是跟这个周边的方方面面的外力有关，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跟这个赛制本身啊出现的一些，应该说不同的这个商业模式所带出来的结果还是有关系。其实美巡赛整体的这个应对呢，虽然不能说叫很好的应对，但它起码是激烈的一种应对的方式。一方面我的确是到目前为止说 Live 的带最多的这个球评之一，因为我应该有说过十几场的这个 Live。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解说 Live 赛制跟说美巡说欧巡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速度特别快，节奏特别快。好像这个直播信号进来的时候，马上就进入了这个比赛的高潮，因为我们知道 Live 赛的赛制是 shotgun，就是18个洞同时开球，而且因为当时请了很多的这个明星球员，现场的观众包括屏幕前的观众呢，就很快就进入到了状态。那刚才聊到美巡赛，它毕竟是一个传统4轮4天，完了2轮之后晋级这样的一个赛制，所以呢，事实上美巡它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应对呢？毕竟它也不能改变它自己的这个传统，所以它就用了一个增加这个奖金的这种方式。我们看到的美巡赛在这几年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推出了这个叫 signature 的标志性的比赛，也就是说一年会有10场左右的比赛呢，奖金非常高，更多的吸引力给这些更顶级的这些球员，让他们能拿到更高的奖金啊，保持观众对于这个比赛的更大的一个关注和吸引力。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巡赛，就是球员最大的一个诉求。球员的诉求是觉得说，我们这么辛苦，我们这么累，对吧？我们要跑这么多地方，打这么多赛，而且如果又进不了级的话，实际上从经济上来讲，压力很大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实际上真正挣到钱的还是那些顶级的，就金字塔塔尖的这些明星们。那 Live 的比赛呢，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它出现了这么大的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未来的变化，它可能是要把它自己的股权分给这些参赛的球员。甚至于可以把这些球员，让他们除了股权之外，可以用自己的肖像权啊，用自己的这种对于赛事的去推广的，在短视频的平台上的一些收入啊，来弥补啊这种不同。所以简单说，我觉得美巡赛呢，就仿佛是老板给你加工资，而 Live 的比赛呢，是老板说啊，我把这个公司未来的股权分给大家，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保持这个 Live 的这个生命力或者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1: 黑老师，其实从观众的角度啊，我们更关心的是比赛赛制的改革。Live 它的赛制改革是让比赛的节奏更快了，因为我们知道不仅仅是高尔夫球领域的一个诉求。我们上周其实和胡立涛老师讨论网球的时候也聊到，现在网球也有很多声音希望把整个局数改到1盘4局，然后同时也提到了一些是不是，比如发球擦网，要不要重新发？包括足球也不断的有人在说，现在45分钟的比赛实在太过漫长了，能不能把时间缩得更短？所以可能很多的传统运动都在往轻量化、快节奏上面跃跃欲试的期待改革，但是又不敢动。而 Live 是一个实际上已经对赛制做出改革、已经动了的赛事，但现在看来呢，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成功。您因为解说过一些 Live 的赛事，所以您觉得球友们喜欢看 Live 吗？或者是它的这种轻量化、快节奏的改革，给高尔夫球这项运动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2: 其实从我个人，包括我

0: 辉的好朋友，还有我做了这么多场的 LEAP 的带的直播的角度来看，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它其实是给高尔夫带来了非常新鲜的空气和非常可以畅想的有趣的未来。所以我还是，但是的话呢，我的感觉是，其实啊，无论是欧巡还是美巡，它是这种历经了这么多年啊，已经千锤百炼啊，已经是基本上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种高尔夫的比赛的方式，对吧？包括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晋级线，那谁能够晋级，然后进入到周末的比赛，包括很多的名词，比如说像晋级日，像 Moving Day，对吧？第三天的叫我们叫移动日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跟赛制相关的。但是呢，我的感觉其实美巡欧巡这样的传统比赛的观众群啊，或者是说它的受众跟 LEAP 的受众，包括跟 LEAP 的比赛，它希望所达到的目标还是不太一样的。LEAP 的比赛呢，它其实更希望在这个新的我们叫数字时代，或者叫短视频时代，它能够吸引到更多在短视频上可以看到的很多精彩切片的这样的高尔夫的球迷。
1: 比如说啊，54洞。然后18洞同时开球，然后现在其实，在2026年已经又改成72洞了。你觉得他为什么又做出这种对传统的回归？
0: 其实最传统的回归，我觉得还主要是外部的压力吧，因为比参赛的这些球员能够进入到世界排名的这些机会，然后也包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他们能够参加大满贯的。他请来了琼拉姆，他请来了 DeChambeau，他请来了科普卡，包括原来的这些老英雄们啊，米克尔森啊、加西亚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其实原来都是大满贯的常客，也都是莱德杯的常客，而因为他们参加了 LEAP 的比赛，他们最大的收入肯定是签字费和这个每一站比赛的奖金，但他们最大的失去就是在高尔夫整个这个世界的江湖地位和话语权。所以 LEAP 它从54洞改成72洞呢，就是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想法吧，或者说江湖上对他的这种 diss，说好你是因为54洞，所以你没有办法参与到世界排名，因为你不是按照72洞这种方式所拿来的这个成绩。那他用这样的一个改变，给参赛的球员一机会，能够参加未来的大满贯莱德杯，但实际上反而是让他自己变得四不像了。
1: 我觉得这个事情让很多想要去改革赛制的传统体育项目都会有一些纠结。本来呢，他想让这个比赛节奏更快，比如缩减他的局数，还是缩减比赛时间，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但是呢，有可能会变成年轻人不会因为你这个比赛的时间变短了，只是相对意义上变短了，因为年轻人看的可能是前3秒，是3分钟的1分钟的视频。你说我就是把这个一天的比赛我压缩到半天，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太漫长了。但是同时可能又会失去一些老的对于传统更钟情的这些赛事的核心的粉丝的圈层，所以在改革赛制的时候，让很多的体育项目可能都非常纠结。然后 LEAP 作为一个反叛者，因为他有巨大的资金支持，做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尝试，现在呢没有坚持下来，我想可能会让任何更多的就是想做轻量化的这种职业体育联盟会再三思一下，是不是？
0: 是这么回事儿，
1: LEAP 还有未来的话，你觉得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再去延续呢？
2: 要真的办上啊去的话，这个目标不应该是融入所谓的固有的传统高尔夫体系。美巡赛也有自己轻量化高尔夫的一个应对方式，他们搞了这个模拟器比赛叫 TGL。那现在 TGL 其实还已经把女子球员这部分也加入进来了，叫 WTGL。其他的项目改革的这个讨论其实是非常多，而且非常有效的感觉。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女足，我们习惯上按照男足的这个职业体系去看待他们啊。我们有这个男子的5大联赛，有男子的这个欧洲赛事，那我们对标就是女子的5大联赛、女子的欧洲赛事。但其实这几年女足出现了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就是一个叫做世界7人足球赛这样的一个 IP，这 IP 都是职业女足俱乐部来参加。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女子英超的球队，他们会去踢世界7人赛的英国的比赛，这个女足大联盟的球队，他们会去踢美国站的比赛，它增加了一些曝光机会，但同时对球员的压力也不大。 那这样子，球迷们其实也能这个在一个，相对传统职业人足球模式没那么重、氛围又轻松一点的场合，看到一些其实还是非常优秀的女足球员，尤其是些世界级的球员，起码80%球员都会参加到这个赛事里面。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女足在这个生态里面，职业联赛和一些支线的这个轻量化赛事。彼此之间能达成合作的效果。Leaf 的未来的话，我相信 Leaf 第一个，它是一个放低姿态，应该用给高尔夫行业或者说高尔夫竞赛生态新的支线，可能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落地，瞄准的可能也就不一定是著名的球星，而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青少年球员，他会寻找职业的出路，同时也是有你的目标受众，也是所谓的年轻人，那你可能更多的尝试把它打造成一个给年轻球员为主的网红赛事。你发展的重点是不是就像你其实之前为了给球员搞来这个世界排名积分，他曲线救国的办法就是跟亚巡赛合作，然后安排 Leaf 的球员去打亚巡赛，借此来寻找这个积累世界排名积分的机会。从他未来一个新的这个发展路径来说，我感觉他其实譬如更针对于开发一些我们所理解的相对来说高尔夫更第三世界从事。这个项目的这个新人还比较多的区域去尝试开发这个市场，甚至你开发的你都不要是瞄准这些市场里面最有前途的球员，应该是瞄准这些圈子里面最爱秀、最爱表演的这些人，他的球技不一定是非常绝顶，但他们要能参与起来，把非常娱乐化的这一面呈现出来。
0: 对，但是我是可能相对比较，我理工男嘛，我就可能考虑的比较现实。我觉得如果 Leaf 的情况在2026年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且这些顶级的明星啊，我指的是一线啊，像琼拉姆啊、科普卡呀、包括 Patrick Reed 呀，回归到美巡，回归到大满贯的比赛，同样还有竞争力的这些明星，如果真的走之后，其实 Leaf 他已经是形在而神不在了。赞助商也是如此，那我所有的品牌的露出，我得能够给我带来足够的这个回报。那如果 Leaf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自己个人感，他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在这个高尔夫职业的体育的这个历史的长河之中。至于他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存在，其实也不会有特别多的人来关注了。换句话讲，如果他还是能够保持每一站的像嘉年华一样的这种热闹的赛制，能够吸引多非常多的年轻的高尔夫的爱好者到现场去观赛，热闹这么一个长的周末，那我觉得它本身也是有它存在的一个意义。但从职业比赛本身来说，我自己认为他再想去翻身，再想回到一个他期望的一个主流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难的了。
1: 确实是，我觉得 Leaf 的困境可能也是一个警示吧，就是在一些传统非常深的体育项目里，如果你仅仅是有钱、有资本，再加上一个颠覆性的口号，而没有办法在财务、竞技和市场层面上建立一个稳固的根基，那可能这个前途还是渺茫的。当然，我们也乐于见到一些新的赛制的尝试，针对年轻人、吸引年轻人的一些新的玩法，但可能这个还是要建立在稳健财务的基础之上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各位听众，我们刚刚获得了一条消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超级杆位排位赛当中位列第一，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也就是说张雪机车的两位车手包揽了超级杆位排位赛的前两名。经过前八站比赛，张雪机车已经取得6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法国站两回合的正赛将分别于当地时间9月5号下午2点和9月6号中午的12点40分举行，欢迎您届时关注。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为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法人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自今天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对现行相对零散的规定进行整合，提高了查询和落实规定的便利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今天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03，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6度，东经104.94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

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4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3号晚发生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活，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五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10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10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

0: 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10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2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四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驱走了狼。这个故事以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白。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第三个写10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四个故事其实构成了四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赵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李征变成老虎不再是因为他杀过人， 而是因为他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1000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0: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记录，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它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2: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驰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驰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3: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结，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殊，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食。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未脱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 并踏夜奔

0: 仇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1: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驰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座。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驰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了。只是偶尔周驰听说哪个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知道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2: 喂，班长，江湖救急，大忙盯一阵，救个火啊！”
1: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驰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3: 喏，就是这里。
1: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沈朗跟着晃悠。周驰眯起眼睛，沈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舔掉了延展台的边线。沈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沈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驰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两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十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3: 总之呢，这一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1: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3: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1: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

0: 公池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1: 这也太像了，
2: 太像了。
0: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3: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0: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池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4: 这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了。
0: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2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7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沈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沈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沈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周池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5: 想什么呢？
4: 谢谢老师。
0: 小丁回神拿回杯子。
4: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5: 还行。
0: 10分钟后，周池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池拍了拍手，
3: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义上，再来。
0: 周池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向沈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池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沈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2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池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5: 万事俱备。
0: 周池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池晚些。
4: 哇塞，
0: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3: 上去试试。
0: 周池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池笑了一下，
4: 有点帅。
0: 周池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3: 来下来吧，

0: 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1: 工人们测载重，周迟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迟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迟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0: 哪里像？
1: 周迟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2: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3: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1: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2: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1: 周迟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码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神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迟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迟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2: 这儿看到没有？
1: 那是安迪的声音。
2: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整个人先往前走一步，然后器材顶上去。
1: 投影布上是暂停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迟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神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来。小丁坐在桌子另一侧，一手撑着桌面，一手跟着屏幕里的动作比划：“
2: 你刚才快了半拍，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哎，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4: 嗯嗯，我再练。”“
2: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4: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2: 嗯，按我说的来，好吧。”
1: 周迟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神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新戏服到了，服装老师找不到小丁，周迟绕了一圈回了老地方。排练厅里，小丁斜在墙角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迟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

0: 池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是十年前的主创和卡斯。周池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沈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记，注意脚下，藏锋入笔，森严含蓄。原来沈朗的字是这样的，极端的精准，也意味着极端的控制欲。他想到沈朗两年前的自作主张，并不意外。他继续往下看，诗人独白的最后一行，告诉他们我是。右边的两个字上是一条钢笔画过的删除线，诗人的名字。他把剧本塞回小丁臂弯，用外套盖严，退开两步，打量沙发上睡熟的人，心底冒出一个声音：
1: 我会像的。
0: 他感到突如其来的疲惫。周池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走到排练厅的玻璃墙前，第一次他拉开了眼前的黑色绒布帘。午后的阳光依然耀眼，小丁本能地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池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正独自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仰着头看向空中的高台，巨大的机械臂已经将延展台送到极限。他走过去，停在安迪身侧一米远的地方。
2: 林小涵，
0: 周池少见的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3: 你看那，
0: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沈朗最后踩过的地方。
3: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
2: 那是断头台。
0: 周池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2: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沈朗，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呢，那你为什么不用？
3: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2: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0: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3: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0: 周池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沈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两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3: 诗人走进雾里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沈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
2: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
3: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地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0: 周池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是舞台监督。
2: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呢？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
3: 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0: 安迪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3: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

0: 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1: 周迟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2: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
0: 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我才放心。
1: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0: 这两年我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朗站在这上面摇晃的虚影。
2: 安迪，他可是沈朗，沈老师，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1: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迟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沈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沈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2: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呆了几秒钟？
0: 不知道。
1: 周迟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2: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沈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1: 而安迪看向周迟，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0: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1: 周迟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他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沈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2: 你考虑过小丁吗？
0: 他很像他。
1: 安迪移开目光。
0: 现在你信了吗？
2: 剧本是你给他的。
0: 什么剧本？
1: 周迟的心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反而平静下来。
2: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1: 周迟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逼视安迪。
2: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
0: 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能配合炒作，他也不吃亏。
2: 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自己变成当年的沈朗吗？
1: 安迪愣住，转过头看着周迟。
2: 怎么，很惊讶吗？
1: 安迪诧异的神色令周迟生出快意。
2: 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1: 安迪不说话了，周迟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2: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3: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

0: 也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2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2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5: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驰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6: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5: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7: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6: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5: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6: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本啊。
5: 周驰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复位，缩在一起的样子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被摘掉，整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驰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7: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5: 周驰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8: 那这样看你怎么理解了。
7: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8: 你不是他。
7: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8: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5: 周驰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7: 2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8: 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7: 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5: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7: 他不认识我。
8: 你试的是男主？
7: 沈老师的替角，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8: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7: 我知道。
5: 小丁低下头。
8: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0: 愿吧。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1: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0: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池，像在下什么决心。
1: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2: 嗯，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0: 周池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2: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0: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池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池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芷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的全部敬佩。

0: 首演在即，周直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驰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驰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驰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驰的指令时那样。周驰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沈朗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驰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颈侧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心儿。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驰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

0: 但物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池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一、二、三、四。
0: 周池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池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友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手，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他日你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我是李征。
0: 灯灭了，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和掌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顶棚。周池看向入场口的阴影，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池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十年前灯光亮起，周池守着沉重的帷幔，看神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此刻帷幕落下，周池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但这一次他知道，那只是汗而已。
3: 听完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李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世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

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名字。舞台既是造梦场，也可能是献祭的祭台。唯有守住人的本真，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唤醒了沉睡百年的民族，在敌人占领的广大后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坚持到了最后。我们要往更深处再问一层，战争打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呢？当国土沦丧，烽烟蔽日，是什么让四万万中国人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不散不降不绝望呢？答案藏在延安窑洞的灯火里，藏在穿越封锁的电波里，藏在响彻神州的歌声里。那么一部著作为什么能让国民党战区的将领拍案叫绝，被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一座靠烧木炭发电的广播电台，为什么能让沦陷区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层层封锁奔向延安？一支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为什么能让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十大精神武器。关于文化教育对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边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一边开辟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光辉的著作，战斗的媒体，抗争的歌声，怒吼的舞台，犀利的画笔，燃烧的文字，血色的荧屏，激昂的口号，永恒的瞬间，战地的号角，这十大精神武器汇聚成了抗战烽火中的另一支大军。这支大军没有钢枪，没有刺刀，却能让亿万民众挺起脊梁。这支大军不穿军装，不扛弹药，却能让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首先，我们就从延安窑洞里的一部著作讲起。1938年5月，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里夜以继日，用不到10天的时间写成50000多字的《论持久战》。当时全国上下流行两种论调，一种是亡国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一种是速胜论，幻想依靠外国援助速战速决。论持久战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四个基本特点，深刻指出这场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坚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这部著作的分量从对手的反应里看得最清楚。论持久战发表之后，周恩来把他介绍给桂系名将白崇禧，白崇禧读后倍加赞赏，又把书里的精神转述给蒋介石，并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这两句话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共产党人在窑洞里写下的战略，成了全国抗战的指路明灯，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同一时期，毛泽东还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把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高度。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写下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论抗日游击战争等一系列著作，为全民抗战提供了思想指南。思想要变成力量，必须传得出去。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成立，它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从瑞金到延安，这支红色电波从未中断。1941年5月16号，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亲自为他撰写社论和文章。这张报纸成了党中央直接发出声音的平台。而在国统区，1938年1月11号，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机关报。这年十月，日军兵临武汉城下，周恩来和报社员工坚守到最后。在日军进城前几个小时，他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报纸当天照常出版，随后西迁重庆，一天也没有中断。1940年12月30号傍晚，延安城西北的王皮湾村一座窑洞里的土电台开始播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机器是东拼西凑的，电力靠烧木炭带动发电机，可就是这样一座电台，把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国际国内新闻、革命故事和抗日歌曲送进沦陷区和国统区几十万台收音机里。在日伪严密的新闻封锁下，无数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延安的声音。夜深人静，上海、北平、天津的阁楼里，收音机前的耳朵贴着喇叭，听着那个遥远而清晰的声音。一座土电台成了黑暗中的一座灯塔。歌声是这支大军最嘹亮的武器。早在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唱遍全国。1938年11月，武汉沦陷，诗人光蔚然从陕西湖口东渡黄河，湖口瀑布的惊雷在他耳边炸响。回到延安，他写出了长篇朗诵诗《黄河吟》。作曲家冼星海听完朗诵，抱病在窑洞里奋战6天6夜，谱成了《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一批又一批抗日将士和爱国学生唱着这首歌走向前线。1939年，公募作词、郑绿城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诞生。后来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还有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从根据地唱遍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歌名中加了一个新字，还有那只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出了千万流亡同胞的思乡之恨。游击队歌轻快跳动，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在太行山上气壮山河，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大刀进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救亡进行曲，一大批抗战歌曲响彻神州大地，
激励着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如果说歌声是流动的武器，那么戏剧就是面对面的呐喊。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讲的是东北沦陷后一对父女流亡关内卖艺，女儿香姐又饿又累唱不动了，老父亲举起鞭子，这时人群里一声断喝：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在街头演出，观众常常分不清戏里戏外，有人往台上扔铜板，有人当场落泪。七七事变后，夏衍、于玲等20多位剧作家创作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演出时，戏院内外“保卫卢沟桥”的口号声响成一片。1942年，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上演，借古人之口发出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怒吼。1937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京剧名家搭到哪里，抗日的火种就拨到哪里。画笔是最轻便的武器，也是最锋利的匕首。早在1930年，绘画大师徐悲鸿就完成了大型历史题材油画《田横五百士》，歌颂中国人宁死不屈的气节。918事变后，他又画出《昔我后》《愚公移山》，激励国人以移山之志坚持抗战。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唐一禾的《女游击队员》，王世阔的《平型关大战》，一幅幅油画抒发着高昂的爱国激情。而流传最广的要数木刻画，一张木板，一把刻刀，刻出来就能油印，印出来就能张贴。1939年春天，木刻家赖少奇创作的《抗战门神》贴进了桂林和抗战大后方的千家万户。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燕寒创作了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跟着部队在敌后流传。漫画家华君武1938年来到延安，用诱降、肉骨头、引狗这样的作品鞭挞汉奸。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也扛枪走上了抗日前线。上海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跑遍南京、苏州、长沙、桂林，把漫画贴到哪里就把抗战的道理讲到哪里。女漫画家梁白波从女性视角画下有千万个人在等待你，披上这条光荣的头巾，站在日军面前的巨人游击队。叶浅羽画战时重庆，高龙生画国破山河在，蔡若红画全民抗战的巨浪，一支支画笔都成了刺向敌人的匕首。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下，文艺工作者以笔为刀枪，以文字为子弹，投身抗战。东北沦陷之后，从黑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最先尝到家破人亡的滋味。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鲁迅亲自把他们列入奴隶丛书，并作序向全中国推荐。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在根据地，赵树理写下李有才版画，孙犁写下荷花店，马峰、西戎写下吕梁英雄传，鸡毛信、雨来没有死里的海娃和小英雄雨来成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在国统区，巴金写下抗战三部曲，老舍写下四世同堂，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借西北高原上挺立的白杨树赞美坚持抗战的北方军民，至今仍是语文课本里的名篇。抗战的烽火同样燃烧在诗词里，毛泽东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悼缅远征缅甸壮烈殉国的抗日名将。朱德写下《太行春感》，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周恩来经文皖南事变，
题下为江南死过。

难者致哀。被称为时代的鼓手的诗人田间，用一首《给战斗者》擂响战鼓。影像留下了烽火中国的真实面貌。1938年，中国共产党创建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袁牧之、吴印贤带着从香港购得的全套16毫米电影器材，还有国际友人伊文斯赠送的一架埃摩摄影机走进延安。1939年，袁牧之导演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忠实地记录下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形象地表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1942年到1943年拍摄的《南泥湾》记录下359旅开荒种地，把南泥湾变成塞北江南的全过程。影片还保存下一个珍贵的镜头，毛泽东挥笔为影片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些胶片在当年是战斗的武器，在今天它是历史的见证。不仅如此，沙飞、吴印贤、石少华、郑景康这些红色摄影师跟着八路军出生入死。沙飞拍下了战斗在古长城，也拍下了那张著名的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战士从战火里救出两个日本孤儿，聂荣臻把他们送还日军。40年后，照片中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专程来到中国，含泪感谢当年的救命恩人。吴印贤拍下了白求恩大夫在战地手术室里全神贯注的身影，那张照片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当中的国际情谊。仅晋察冀画报一家就保留下近4万张摄影底片，山东画报、冀热辽画报等10几种画报先后创刊，晋察冀军区先后办起50多次摄影展，条件简陋的地方就办土画报、摄影墙报，把照片贴上墙做成纪念章、战斗画片。根据地识字不多的老乡看不懂文章，可他们看得懂照片，一张张照片就是一颗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十大武器里最短的武器是口号，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要种族不灭，为抗战到底，万众一心，誓灭倭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兵民是胜利之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些标语刷在根据地的土墙上，写在行军的门板上，跟着队伍走。农民不识字，有人念给他听，念一遍就记了一辈子。离火线最近的武器是文艺演出队。抗战期间，延安的文艺团体多达70多个。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3厅聚集起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足迹遍及中国和东南亚。在晋察冀敌后，抗敌剧社、火线剧社、战斗剧社、冲锋剧社，听听这些名字，个个都带着火药味儿。这些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跟着部队反扫荡，在青纱帐里搭台，在老乡的长院里开锣。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文化军队的配合，我们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十大精神武器渐渐不见硝烟，却渐渐打在人心里。著作回答了中国会不会亡，电波冲破了敌人的封锁，歌声凝聚起同仇敌忾，画笔、文字、影像记录下一个民族的不屈，口号和演出队则把这一切送到了最普通的农民面前。武器弹药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精神意志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从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到惊涛骇浪中的敌后坚持，再到这看不见硝烟的精神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的

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80多年过去，窑洞里的著作还在，电波里的声音还在，那首从烽火中诞生的国歌还在我们的耳边一遍遍地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抗战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建》杂志，原作者刘汉俊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们掀起了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当时由鲁艺文工团王兰、林农等人编剧创作出了一部反映减租减息运动的秧歌剧《减租会》，翻身到琴正是减租会中的一首插曲，由贺敬之编词，刘炽编曲并首唱。
1: 鲁艺的一个工作队啊，就经过绥德，当时呢正在搞这个减租减息，他们是一共就4天创作剧本、写音乐、排练，然后又是他们自己来演，就把这个秧歌剧搞出来了。这里面的一段就是翻身到琴，而且呢翻身到琴的原唱呢还是刘炽自己。
0: 到琴起源于唐代的道教乐歌，随着时代的变迁，道情融合了各地的民间音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曲艺形式。翻身道情是一首根据陕北清涧地区流行的陕北道情音乐填词而成的歌曲，演唱风格以唱为主，演唱与过门相互应和，加上较多的虚词衬腔，从而使得歌曲的总体基调高亢激越而又热烈奔放。贺敬之的填词生动地描述了陕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心情。减租会首演之后，翻身到琴很快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传唱开来。当年正在鲁艺学习的王坤也是他的演唱者之一。
2: 参加革命的时候，也就是王蒙先生说的那时候的这个文艺和形式，那的抗战的形式结合的最紧。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但这些歌曲教育我，很感谢这些歌，我学的很多哎，我一学我就记住，不知道怎么就忘不了。
0: 抗日战争后期，这首翻身到琴迅速从陕甘宁边区传向全国，成为那场全民族的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面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也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邓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已经到沙洋镇了，我们快顶不住了！
2: 荆南是银城的重要屏障，

0: 侦察艇那里
1: 都被灼伤了。
0: 别过别过
2: 啊，咱们的船漏水了，
1: 先把货箱抬起来。
2: 是，
1: 坚持住。

0: 别再走了，
1: 快快快，把漏水地方堵上，水舀出去。
2: 就这破木船都花了三个月了，眼看就都一手鬼子之人打过来，让不让人活了？
0: 咱们几家厂子本来好人，实际上的机器有些剩下一半还不到。
1: 行了，说这些有什么用？船都快沦陷了，难道还有回头路吗？快开船！
0: 对，鬼子的轰炸机说来就来，快开船，快开船！
1: 再坚持坚持，到了宜昌就能换大船去重庆了。
0: 他们说的对，到了宜昌我们就有活路了。
3: 一起去宜昌，
4: 宜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四十天》第二集。
1: 你是说要在四十天里让所有的物资人员撤离？
2: 我看你是得了疫症，夸口便是这样的大话，空话。
3: 我们此刻争的是同胞的性命，国家的命脉，须得有匹夫撼树的决心。此事虽难，却并非干不成。
2: 难道你，
4: 卢先生，分公司的几位业务经理、乡里、船长、领将都到了。
5: 卢先生，
6: 啊，快请入座。
7: 啊，对。
8: 卢先生，听周经理说，你已经有了清空宜昌的法子。
1: 已经有法子了？
7: 啊，卢先生定是早有准备。什么法子啊？
8: 听听卢先生怎么说。
6: 各位可还记得民国25年的那个枯水季，四川大旱，粮食减产，我们是怎么运粮入川的？
8: 您是说三段航线法？
7: 我好像有些印象。具体是怎么个法子？
8: 哎，就是把航线分成三段。
6: 周船长自当是最熟悉的，当初就是你实地考察带领试航，你来跟大家说说吧。
8: 这三段航行法呀，可是咱们民生公司的独门绝技。来，大家看，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得6天。但如果我们把这段航线分成3段，宜昌到三斗坪第一段，江面相对宽阔，可以走大船。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经西陵峡、巫峡、瞿塘峡，尤其秭归这里，走空岭滩、青滩、谢滩，最为险峻，必须用大马力、小吨位的船。最后，万县。

0: 至重庆这一段为第三段，江面窄，池水浅，得派上更多小船。
1: 啊，这样的话，大船从宜昌出发，当天就可以从三斗坪返回，这转速一下子就提高了。
0: 小秘书，你们念过书的，脑子就是快。这样啊，咱们前面可以缩短一半航程，让船呢更快周转，运出更多的物资。后面一段啊，蚂蚁搬家，用时间换空间。
2: 嗯，不止如此，每天都有空船回来，那些拥塞在码头的人就有了希望。有希望，宜昌就不会乱了。
1: 咱们就只有22艘船，是得周船开才行啊。
2: 时间紧迫，大家既然都赞同这个方案，我们便要协力合作，尽快推动起来。
1: 你好，这里是煤矿公司，是中福煤矿吗？请尽快提供一份物资清单。
2: 先让各单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提供一份交运的物资清单，重要的优先安排运走，较为笨重的大型设备可以考虑拆解运输，不重要的较轻的机器可以交由木船运输。
3: 啊，我们民生公司啊，现在想征集大家的木船参与抢运。
2: 如今运力紧张，民间的木船我们也要尽可能多的征集过来，最后抢运。
3: 木船啊，
4: 小火轮行不行？
5: 对呀、
3: 啊，小火轮我们也收购，随轮船员一律由民生公司录用，待遇优厚啊。
2: 川江水流复杂，凶险多变，如湍急横流，更有千丈悬崖，还应在险滩处设机械脚滩站，增设船岸无线电台，保证航运安全和效率。
6: 这里是涪陵，这里是重庆，向你报告。
1: 这里是宜昌总台，收到。除了各工厂的物资清单，有政府机关、科研单位、仪器，还有试验设备。
7: 您看看，要不要在这里增设？
1: 陆先生，中福煤矿的总经理孙月琪先生刚刚来电，反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8: 啊，
1: 那你看，他们公司的许多大型机器都必须配套运输，这些关键设备如果拆卸后运输，很可能会东放一点西放一点，他说抢救过来也形不成生产力，也没有意义，所以他不希望分段运输。
8: 这还真是个棘手的难题啊！
9: 这么重的机器如果不拆就运，上下船装卸是个大问题，如果不化整为零分段运输，这40天怕完不成啊。
1: 那我们好不容易才定下来的方案就完全不适用了，
7: 机器
5: 是啊，这不白忙了吗？
2: 各位
10: 还是得拆开。
2: 各位，孙月琪先生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把这些机器运到重庆不是目的，还要让他们在后方运转起来，成为抗战的钢铁心脏，源源不断地输送续命的血液。
7: 卢先生说的对啊。
1: 这些都是煤矿生产的关键设备，
10: 煤可是战略资源，是一切机器运转的核心能源啊。
7: 说的对。
1: 是啊，
2: 依我看啊，之前的方案不必变，只是要灵活一些，再有此类最重要又不易装卸的设备，还是要配合成套，尽量给他们留足仓位。
8: 快去把物资清单再重新分类。
1: 好，
7: 可我担心咱们码头的起重设备无法装卸这样重的机器啊。
1: 这些机器最重的有30吨，
11: 咱们的起重吊杆最大负载量只有17吨，行不通啊。
10: 这设备是不是还得拆开？
2: 那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目标，就不必犹豫，问题再棘手一一克服就是了。
8: 卢先生，您看，加大起重吊杆的运力，可以通过对吊杆的结构、材料等进行改进和优化，只是时间紧张，而且我们缺有经验的装卸工人。
2: 不必顾虑其他，咱们只管放开手去做，我会动员一切的人力资源配合。小林，
12: 来。
1: 卢先生，
2: 你赶紧配合新的起重设备增吊吨船。啊，对了，上海港的装卸工人经验丰富，你赶紧联系他们，再扩大招聘，找装卸工人。
1: 好。
13: 一二三，
5: 民生公司招聘搬运工了啊。
12: 哎，怎么大半夜都招？
13: 我先来的，别插队啊！
12: 您就着急，
5: 不要急，一个个来排队报名。
14: 老板，我叫水生，我力气大得很，您看，
5: 有用的人都跟我来，现在就上工。
13: 哎，我们现在就能上工，
14: 快跟上！
5: 来了！哎，快
2: 上货！三峡航段以及青滩、空岭这样的危险水域不能夜航，那我们便夜间装卸，白天航行。要配置好码头照明和夜间作业的安全设施，时间上必须环环相扣，细节配合准确，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钟。
12: 金爷，歇着吧，我来了。
5: 你搬你的，大家再加把劲啊！天亮前咱们一定能把活抓完。

0: 真的有船，真的有船啊！这半年我还是头一回看见这么多船呢。
1: 是啊，吴作福真的说到做到，8点钟第一批船果然就要出航了。
2: 我们能去长兴啦！
0: 别上，
3: 别上啊！
4: 王浩慢点儿，
5: 我小时候吃过白米饭，可好吃了。
2: 哎，窝头还好吃吗？
1: 旁边的隔离站，
2: 当然了，
1: 好多个担架呀，这么多伤兵都拄拐棍的呀。
5: 这些孩子都是孤儿。
0: 童子军的战士都给我遵守纪律，让担架先上船。
2: 是。
6: 咱们小毛以后啊，顿顿有饱饭吃，卢先生还要送你们去念书，你要好说，跟着你们小贾哥哥一起去造大飞机。
0: 对，造大飞机，把日本鬼子赶走。
2: 是卢先生，是卢先生来送我们了。
7: 按照您的安排，第一批撤退的是伤兵和难民，还有部分重要物资，
8: 务必要保证他们路上的安全。
9: 哎，小毛头，
2: 我会努力念书的，等我长大了再给您开轮船。
10: 我以后要当将军，不能给您开船了，但我一定会成为跟您一样有担当。

0: 们什么时候能上船啊？
1: 不知道还要走多久。
2: 你们看，又有木船靠岸了。
1: 怎么走？
2: 应该是从武汉逃难过来的。
0: 刚送走一批又来一批，
2: 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0: 麻烦让让。谁要野菜窝头？
3: 哎呦，大爷，你可真逗，给我来一个吧。
4: 老伯，我也要一个。
0: 陶行知先生，
4: 您是故宫的哪主任？您怎么在此处卖野菜窝头？
0: 这筐子窝头啊，是我替一个阿婆拿着的。
4: 哦，
0: 我与同柴带着几箱文物在宜昌码头已滞留了好几个月，日日风吹雨淋，看着这里的渔民也差不多了。
4: 你们就露宿在码头
0: 啊？哎，看你风尘仆仆，是刚下船吧？
4: 啊，
0: 哎呀，宜昌的船运已经瘫痪许久，即便是国宝也只能堆放在江滩上，这码头上人来人往，磕磕碰碰的，我每日都提心吊胆，这夜里啊都不敢合眼。哎，直到卢作夫先生昨日到了宜昌，连夜统筹调度，才终于通航了。
4: 啊，只用了一夜的时间？
0: 就是啊，一部分文物刚刚已经装船运走了。
4: 这卢先生真是行事果决之人，有机会当见识下先生的风采。
0: 方才他就在这儿，我还想过来与他道谢，谁知眨眼间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这次来就是希望贵公司的轮船也能参与支援抢运。
1: 刘先生，您知道的，我们向来持中立态度，绝对不会帮中国运军用物资。
0: 中国有句古话，在商言商。
1: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谈政治，只谈生意，民用物资的运输订单我们还是很乐意接的，每吨货物运输价格至少300元，
0: 这个价格比平时高出了数倍啊。
1: 卢先生，宜昌如今局面这样混乱，跟你合作我要冒很大很大风险，

0: 高风险自然要高回报。
1: 贵公司可否再斟酌考虑？此次合作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皆有深远意义。中国虽暂时艰难，但绝不缺迎难而上的勇气。
0: 卢先生，是人就会怕死，你确定所有人都有这份勇气吗？
2: 哎，这明星公司的伙食真不错啊！
3: 我再要一份粥。
4: 大家快吃啊，下午还会继续装。
5: 哎，老李，我吃口饭啊。哎呀，哎，小陈，
6: 嗯，
5: 听你以前打鱼的，你屋头有渔船嗦？
6: 嗨，就是一条小船。
5: 我小船，而民生公司在这儿木船，你啷不去这儿挖一块呢？
6: 你看有几个去应征的嘛？啊，先不要说这川江凶险，光是鬼子天天在头上轰炸，都够要命的了。
0: 我啊。要老老实实搬点货挣点钱，我婆娘儿子早点买上去重庆的船票。
5: 鸡锤子啊，那陆先生说了让我们所有人都离开宜昌。哎呦，
6: 人家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行了啊，就那么22艘船，就算都用了啥子3段航行法，运到一半都要回来，运不完整个宜昌的呀。等到40天一到，他剩下的肯定就是我们这群小老百姓了，他还能管我们死活？
7: 把他们的货卸下来！
8: 有人闹事，你们几个快给我过去！
9: 哎，好。
10: 卢先生，怎么样？那些国外的轮船公司都是什么态度？
1: 趁火打劫，漫天要价。
10: 这些洋人，可如今能调来宜昌的大马力小船，也就这几家国外的轮船公司才有。这
1: 木船征集的怎么样了？
10: 只有几十条，大多都是只肯出船不肯出人。大家虽然都很支持抢运行动，但是
1: 可以理解。
10: 卢先生，按现在的运力，要在40天内清空宜昌，恐怕还是有些困难。我已经让码头经理把各位船老大都请过来，我想再做做动员。
1: 我跟你一起去。
10: 您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1: 现在天光大亮的，哪里睡得着？先去码头。
11: 卢先生，卢先生，可找到你了。
10: 出什么事了？
11: 几家兵工手的人把12码头围了，工人们无法继续装货，现在所有工作都停滞下来了。
12: 啊，搬下来，
13: 一箱都不要留。
14: 这些都是重要设备，不能动。
12: 你们这样乱来，我没办法跟货主交代啊。
15: 你先想想怎么跟我们交代。今天我们兵工手的物资和设备必须上船。
1: 我是卢作福。
12: 卢先生，
16: 您来了。
17: 卢先生，
18: 卢先生，
19: 卢先生，
15: 卢先生，
1: 大家有什么诉求可以和我说。码头现在正在争分夺秒的抢运，为了各位的生命和物资的安全，还希望大家能够协力配合，先让码头恢复工作秩序，好吗？
5: 卢次长误会了，我等可不是那些抢船闹事的匹夫。毕姓李，是军政部派来与民生公司对接的运输监运官，负责协调物资运输秩序，监督装卸流程。
11: 军政部，
10: 竟然是军政部派、
11: 军政部的大官儿了不起。
1: 李主任认为我们公司的运输装卸有什么问题吗？
5: 卢次长行事一向是雷厉风行、谨慎周到，只是这次的物资配载的确不妥。民生公司与军政部的合同上写明了，应优先将轮船分配给兵工署。
15: 就是啊，应该优先我们兵工署。
4: 我们等了大半年也就算了，现在明明有船了还让我们等。
10: 李主任，您知道我们的船只有限，只有22艘，还需考虑实际情况。
5: 优先送走伤兵和难童我没有异议，可
0: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为何也能分走兵工署的配载？
10: 李主任，这些文物可是五千年文明的根脉，若这些国宝毁于战火，我们便是千古罪人。
0: 若是抗战失败，我等才是千古罪人。兵工署的机床能造枪炮，钢板能铸坦克，没有武器弹药，你让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寇吗？如今前线每天消耗那么多子弹，你们却还顾忌这些瓶瓶罐罐，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4: 就是啊，这些军工物资和设备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啊！
15: 我们牺牲了多少工友，才把他们带走了一枪？喂，
1: 军工物资和设备要运，文物也要运。我们要有和日寇战斗的武器，也要保住中华民族的文明和传承。今日你我之所以还会坚守在这里，不畏难，不惧死，不肯向日寇弯下脊梁，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信仰五千年都没有散，文明不灭，我华夏不亡。
5: 鲁先生字字肺腑，令人感佩。若是物资和文物都能保全，我有岂会在这里枉做小人？可如今运力时间都有限呢。
10: 李主任，卢先生已经制定了抢运计划，可以将运力提升几倍。
5: 可据我所知，民生公司现在还在到处征调船只，能不能在四十天内清空宜昌还是未知数。卢先生，迟则生变，我必须让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优先运出宜昌。
1: 李主任，这样没有章法，只会浪费运力，空耗时间。
0: 得罪了。现在开始，码头听我调度，只有兵工署的货箱可以上船。
3: 太好了，
10: 李主任，
3: 这管怎么码头？
15: 李主任，这怎么办啊？
2: 快把我们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都装上船！
4: 动作都快点，
15: 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呢，重庆永川区紫庄小学考虑收取每名学生每学期45元的餐盘清洗费啊，这个话题呢引发了热议。那随着当地教委发布官方通报，整个事情的原委也清晰浮出了水面。
1: 2026年秋季开学，学校以校内原有餐具清洗设备老化，无法满足师生就餐消毒需求为由，计划将餐盘清洗工作外包给第三方公司。校方随即向家长征求意见，推出了收费方案，声称费用自愿缴纳，绝不强制，学生也可以选择自带餐具自行清洗。
0: 该举措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家长们的质疑。大家普遍认为，学生们呢已缴纳了就餐费用，餐具清洗本是食堂配套服务，额外收费，大家认为是没有道理的。
1: 在9月3号，永川区教委发布通报，确认学校尚未实际收费，但是这个收费方案不符合相关规定，已经责令校方立即叫停。
0: 在征求意见的阶段哈，一场尚未落地的收费闹剧啊，紧急落幕。看似只是45元的小额收费，但是校园收费没有小事儿。
1: 是的。不可否认，学校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学校食堂清洗设备老旧，承载力不足，但合理出路应该是学校统筹经费，争取财政支持，更新硬件设备，而不是用加收餐盘清洁费的名义，将运维缺口带来的压力分摊到每个学生家庭。
0: 根据相关规定，中小学食堂应当坚持公益性和非盈利性的原则，保障师生饮食的卫生是学校管理工作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 而教育部门也是多次明确，严禁义务教育学校巧立名目，增设收费项目，转嫁办学成本。任何后勤服务要坚守公益、兜底、非盈利的原则。
0: 有关部门厘清收费权责边界，杜绝各类变相收费、捆绑收费，让义务教育真正回归纯粹、普惠的本质，守护家长和学生们的合法权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单线高铁线路盈利模式为何会如此亮眼？
0: 当舌尖上的旅行成为流量密码，跨线吃辣成为了湘赣年轻人们短途游。

0: 的新潮流，一顿饭的流量如何转化为一座县城的流量？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记者实地探访齐鲁大地，看多彩夜间经济如何解锁城市新活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历经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铁路路网越织越密，高铁运营里程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高铁网络覆盖全国 97% 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城市啊，并已成为了八纵八横的主骨架格局。那高铁单日最高可发送旅客1600万人次。
1: 在密织的高铁线路里，最繁忙的线路莫过于京沪高铁了。京沪高铁是中国高铁网络的核心干线，每天从北京到上海运行高铁和动车超过50个车次，最短发车间隔仅3分钟。8月30号，京沪高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京沪高铁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42亿元，同比增长 3.94%， 实现利润总额91.24亿元，同比增长 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71亿元，同比增长 7.21%， 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3: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鲁、皖、苏、沪4省3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 26.7%。 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5: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3: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行、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6: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3: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3: 从2017年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5: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 战车服务和基因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3: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千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5: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如果说文旅融合是一门手艺，那么江西西部最近呢，就在灶台上练出了一把蜡火纯青的新招式啊。过去呢，年轻人周末热衷于飞往远方打卡，那而今呢，一场名为跨县吃辣的微旅行正在萍乡和宜春的街巷之间悄然升腾。
1: 对，当辣味儿不再仅仅是调味品，而成了激活全域旅游的催化剂，那如何把过路流量真正变成消费流量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的报道。
7: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8: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7: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8: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9: 湖南也是喜欢吃辣，我们周边的像醴陵啊、株洲啊，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8: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0: 很多江西人都爱吃辣，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8: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 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11: 我们把本土项

0: 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推动游客从吃一顿香辣美食变成逛一座城市。
1: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其中提到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培育康养家、文旅家、农业家、民俗家、历史经典家等特色消费场景，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2: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当文旅消费不再只局限于白天，那地方该怎样因地制宜挖掘夜游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动能呢？
6: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辅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0: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7: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5: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烙岭，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了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的新空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烙岭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11: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烙岭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7: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中烙岭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12: 因为我觉得它离北京近，所有的演员包括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烙岭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7: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13: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烙岭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它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14: 后厨有了帮手，彩酒负责统筹与本地风味烹制，江晓东和李涛发挥厨艺特长，帮忙切配掌勺分装，之前让彩酒手忙脚乱的后厨变得井然有序。
15: 前面的话就一个人嘛，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我一直做的这两天一直都在吃，是不是会不会他们吃腻，换一下口味嘛。他们两个过来就可以说是轻松也多了。
14: 中午1:30，餐厅外会摆起长桌，长桌摆了米饭、两个肉菜、一个素菜。李涛和彩酒的妻子负责把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16: 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饭菜？
15: 今天那个鸡块，那个双椒的牛肉丝，还有一个那个炒的萝卜丝，素的。
14: 当地人的朴实，江晓东看在眼里。
15: 那天有一个就是吉隆沟里边的人，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我说我也帮不了你太多，我说我给你一箱方便面，几个饼干。他说我不要，我们家里边有物资。他说你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确实挺感动的。
14: 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餐厅营业时间内的免费供餐从未间断。老板兼餐罗布说，免费热饭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他没想过要坚持到哪天，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好好吃饭。
17: 有没有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是吧？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够我们再炒再做。
3: 新闻晚高峰，新闻。

0: 先说。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与冷空气联合继续制造强降雨，福建多地特大暴雨破纪录。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莆田已采取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等措施。莆田城乡区华亭镇多处道路、房屋积水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开展人员转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志豪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次强降雨致灾较为严重的地方，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那么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这场雨到底有多大？从监测数据来看，今天9月4日也就是凌晨的2点到7点，莆田站点6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 174.7 毫米，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如果把这些降水量换算成更加直观的概念，相当于短短几个小时里面有大量的桶装水持续的倾倒在这片区域。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华亭镇源头村，从昨天中午到刚刚，集结了有公安、消防、医疗的综合救援队伍。我在赶往源头村路上的时候，从高点位看到大量的农田被淹没，一些蔬菜大棚的塑料和布匹基本被损毁，只剩下基本的框架。那么我们也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源头村的群众基本已经完成了转移。那么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说一个细节，目前洪水已经从村里退去，我旁边的一栋房子还有当时洪水留下的印记，我目测来看大概是1.6米的高度，可见昨晚的情况比较危机。目前因为道路受阻，当地的水网、电力等系统还在抓紧抢修中。在我们采访的这一段过程中呢，通讯信号也是能感觉到它是在逐步的完善的。目前莆田市已经实行三停一休的措施，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截至9月4日，全市6个县、54个乡镇、112.57万人受灾。目前莆田全市强降雨稍微结束，但个别地区仍在持续降水，危险并没有解除，提示公众非必要不外出，如果确需要出行，也一定要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低洼、易涝区域。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江西赣江流域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中游形成，江西省水利厅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连线正在吉安遂川县采访的吉安台记者方源。方源，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遂川县呢是这次吉安降雨最集中的一个区域，目前呢降雨还在持续。江西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吉安、赣州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仍然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那受到台风的影响，遂川境内多条河流的水位也是迅猛上涨，右西滁州站、蜀水临坑站呢都出现了超警戒的洪水，还有河源水、左西大望水等多个水文站点的水位呢也超预警。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24小时轮班值守，加密这个监测频次，实时采集水位、流量等这些核心数据，第一时间呢把水情预警推送到防汛指挥部门。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表示，他们重点紧盯遂川江蜀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全力呢为这个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同样受到强降雨影响的还有吉安市的万安县，蜀水受上游强降雨的影响，临坑站的水位达到了87.86米，超警戒水位是1.36米。那当地也是第一时间组织低洼处的群众进行转移，镇村干部呢也是逐家逐户的进行排查，耐心的做好群众安抚和转移劝导。应急消防等部门呢也火速驰援，出动搜救救生艇，有序地将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那当地整个转移过程呢持续了2个小时左右，一共转移群众是41人。目前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到达安置点，在安置点上呢，像方便面、折叠床、帐篷等等这些物资啊也是准备充足。那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方源。
2: 台风沙德尔已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环流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

0: 晚高峰提醒大家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后天上述地区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
0: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产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

0: 达到50毫米就是暴雨。点头镇遭遇的这场雨相当于特大暴雨的雨量，压缩在半天之内集中落地。洪水退去，福鼎市点头镇的茶商陈明走进自己的店铺，货架上的货物倒了一地，桌椅、电器和各种物品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1: 都是淤泥，泡了水，那茶叶报废了，多的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0: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镇沿街街道，他店铺一楼的门店已经全部浸泡在积水中。尽管一楼存放的茶叶不算多，损失也有十几万元。200米开外，茶商李景生的损失更加直接。洪水进入店铺后，店内最高水位超过1米。这两天大家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
2: 你现在自己预估有多少损失？
3: 大概200万嘛，仓储赔偿报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0: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4: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镇的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的，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0: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1: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啊，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啊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0: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洪水浸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茶叶受潮，由此带来的受损是不可逆的。
5: 它有淤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陈茶，它都没有价值了。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0: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琼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地面、墙体和货架等仍可能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茶叶本身又容易吸湿吸附异味，如果剩余茶叶继续存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5: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以上，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这种现象。
0: 郭玉琼建议，受灾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1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1: 本来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啊，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0: 福鼎市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镇，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以案说法，服装店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是否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呢？近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的一起隐私权纠纷案。
1: 舟山市一家服装店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在店铺外的公共走廊安装了360度旋转摄像头，却被隔壁商户起诉侵犯自己的隐私权，并且要求拆除。
0: 当快递安全与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法院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3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3: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的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2: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3: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2: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4: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2: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4: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2: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审理此类隐私权纠纷，法院会综合考虑哪些因素？高家坎分析，
5: 第一呢，业主、商铺经营者的出入规律、访客信息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受隐私权保护。第二呢，隐私侵权并不一定要有实际损害，安装监控使别人的出入情况随时可能被记录，就属于侵犯隐私。第三呢，安装监控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如果存在对别人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比如调整位置啊、加装遮挡啊，那么就应该采用相关方案。
2: 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5: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德约科维奇说，网球应该从六局制改为四局制。弗洛伦蒂诺认为呢，足球要踢90分钟，别说年轻人看不下去了，有些比赛连他都觉得长。近些年来，几乎所有仍然在赚钱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而大家想出的改革方向呢，大多就是加快节奏，压缩比赛时长。但这些改革方案几乎都还停留在口头，即使说出来，也会立即有大量的民宿作为传统的守护者表示我反对。这里面唯一真的运作起来的就是高尔夫球的颠覆性赛事 LIV。 LIV 高尔夫球赛呢，最初呢是将传统的4轮72洞改为3轮54洞，为了让比赛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 LIV 还采取了所有球员在不同的球洞同时开球的方式，压缩了单轮比赛的时间。同时呢，比赛也将个人赛与团体赛结合，每位球员的成绩既为自己也计入到所属的4人的队伍当中，增加了比赛的悬念和团队的归属感。这项赛事啊，曾经吸引了包括像琼拉姆啊、米克尔森啊等等多位大满贯得主加盟。不过近期呢 ，LIV 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这项企图用轻量化、快节奏来颠覆传统高尔夫球赛事的比赛，为什么在短短2-3年之间就从改革者变成了失败者呢？我觉得直接原因肯定是 LIV背后的金主沙特主权基金不再投入，而被资本抛弃的内在原因则是这项赛事在颠覆了传统高尔夫球赛制之后，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吸引来更多的年轻受众，版权收入可以忽略不计，影响力呢也没有因为大牌球星的加盟而稳定攀升。如今 LIV 已经又改回72洞了，在赛制上重新和主流的传统赛事靠拢。这次激进的革新的失败，我觉得可能也值得其他正在酝酿革新的项目去反复琢磨。你认为的快节奏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是还不够快？同时对于已经有的核心中老年受众来说又太快了，最终两头不讨好。事实上啊，时间到底是不是年轻人逐渐远离传统体育的原因，我都持怀疑态度。我们常说的40秒注意力，通常指的是在浏览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这些信息流的时候产生的所谓的被动注意力，它确实很短。但是传统体育赛事吸引的是球迷的主动注意力。一个真正的球迷能够花3到4个小时时间看一场足球、一场网球，并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比赛的注意力密度是极高的。对于他来讲，每次传球每一分钟都可能改变结局。那么回到 LIV 的赛事改革，54洞的比赛虽然总时长缩短了，但大部分时间仍然只有零星的击球，球员在走路，在思考。对于非硬核的球迷来说，这项比赛没有显著的提升单位时间内的注意力密度。所以我想真正的解法也许不是时长的缩短，而是叙事的重塑。举一个例子，近2年翻红的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靠的就是纪录片《极速求生》。这个纪录片呢，把体育比赛和备赛包装成了一场真人秀，片子在不断地强调球星之间的对抗、恩怨和幕后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纪录片的时间比正赛还要长，但是这种剧情呢还是起到了纳新的作用。而如今的 F1 球员本身就是自世代，他们不断的在社交媒体上的露出并没有改变传统赛事的规则，只是拓宽了受众接触车手的触角。所以您看，对于传统体育项目来说，改革的悖论好像有些人认为是吸引新粉就会得罪老粉，但如果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老粉之所以觉得被冒犯了，是因为有些改革在做减法，减掉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他们真实的收看习惯。如果改革做加法或者惩罚呢，也许一切豁然开朗。我们不是要用新的规则去取代旧的传统，而是要用新的媒介去传播运动经久弥新的经典内涵。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见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高峰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程慧、尹奇，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疾控局提醒，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诺如病毒为何在学校当中传播这么快，以及危急时刻网上卖的防噎神器能否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不知道学生们和老师以及家长们适应了上学的节奏没有呢？秋季新学期的到来也正好迎上了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的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紧急提醒，进入到金秋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国家疾控局近日也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出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这三类传染病。那为什么诺如病毒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在学校扩散得特别快？班上有人得了水痘，再打疫苗还来得及吗？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众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现在给孩子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管用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些事关大家特别是孩子健康的话题。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国家疾控局这次特别强调了开学季要重点防范的三类传染病，分别是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还有虫媒传染病。这样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先说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具体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等，就这些疾病为什么在开学季尤其需要值得警惕呢？
1: 因为这个咱们学校啊，就是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群体的聚集的疫情。主要是学校这个环境呢，它有一些这个条件特别适合这个疫情的扩散。一个就是咱们人员密度高啊，一个教室可能有30到50个人。大家距离也很近呢、要比平时我们的像办公室啊、家庭啊，在外边肯定是要更密集。
0: 是。
1: 第二呢，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还是比较热，还是开空调，然后就不愿意开窗户了啊，为了保持这个房间里边凉爽。可能就是关闭了门窗啊，就是这个也导致我们通风不足。还有就是孩子们之间的这种确实接触的，平时呢，上课的时候距离近，下课呢也是在一起玩游戏啊、聊天啊，可能就是说容易交叉的传播，还可能会就是共用一些，这些文具啊，包括说我们共同触摸的地方，像门把手啊、这些遥控器开关、水龙头的开关等等啊，这楼梯的扶手，这些地方如果是有这个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也容易通过手的接触传播啊，有的这个。地方呢，如果是没有定期的进行消毒，它会这些公共触摸的地方会成为一个传播的渠道。还有呢，就是呼吸道传染病它的一些特点啊，就是它在潜伏期末就有传染性了。那么或者是刚。

0: 刚发病的时候，症状还不重的时候，传染性就已经很强了。那么很多孩子可能看起来是没事儿，精神挺好的，但是他已经有传染性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所以咱们这个学校里边确实是容易发生这种聚集传播，而且这个孩子们，毕竟是年龄小，他对很多的呼吸道传染病还是没有抵抗力的，所以容易发生这种快速的传播。
1: 在呼吸道传染病当中，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新冠病毒。那新冠病毒感染现在还是不是很有必要去担心哈？特别是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目前我们主要防控的重点是什么呢？
0: 新冠病毒呢，现在在全国呢是进入了一个下降阶段啊，应该是在8月中旬，大部分地区呢达到了新冠的高峰。我们可能是6、7月份，就是正好是这个暑假的时候，是全国迎来了一次新冠的流行高峰。然后呢，从进入8月以后，从南向北逐渐就开始下降啊，南方降得快一点。北方呢降得晚一点，但是呢都是进入下降阶段了，但仍然是有啊。我们的门诊每天还有新冠的这个检出者，不过呢，对于儿童、对于学生来说不用太担心，因为从2020年新冠流行以来，我们就都关注到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啊。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咱们说就是叫老幼病孕胖都是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就是包括老人、孩子、孕妇，能聚集一下，就是一可能一下子就几个人、十几个人，出现这个病，甚至几十个人，就是因为它首先是传染性很强啊，就是我们一个感染者，他的呕吐物里边会有病毒，排泄物里边啊，粪便里边会有病毒，而且就是排出量会很大啊，呕吐物、排泄物里边这个病毒量很大。但只要我们摄入少量的病毒就能感染啊，就是它排出来很多病毒啊，但是周围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就是进到消化道，就可能被传染了。就是它主要的一个途径叫粪口途径传播，就是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带有大量病毒。那么一种情况下，就是有的同学这个上完厕所之后，他
1: 不注
0: 排
1: 意
0: 出
1: 手
0: 病
1: 卫
0: 毒
1: 生，
0: 了。
1: 对吧？
0: 不注意手卫生，他又摸了这个其他的环境，门把手啊、桌椅板凳啊、文具啊，那其他同学摸到了，手上也带病毒，那你再去拿食物吃零食啊，把
1: 是的。
0: 食物污染了，就可能会感染，甚至我们就是摸摸口鼻、揉了揉眼睛，就被传染了。那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因为儿童得了诺如病毒之后，他是容易呕吐，这呕吐物里边会有大量病毒。呕吐物也会污染环境，甚至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房间通气不好，它会形成气溶胶，那周围的孩子吸入以后也会被感染。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说，如果有小朋友吐了，那其他小朋友一定得尽快疏散，别去围观，别去哎呀说关心他，这个帮帮他，拍拍他，这个你吸入可能会被感染。所以老师们就会这个时候是赶紧开窗通风，疏散大家，由咱们专业的这个卫生保洁人员去处理。
1: 而且呢，其实大家一说到这个手卫生这个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那我这个免洗洗手液呀、酒精手消毒啊，这种是不是能够管用哈？好像说，对于这个诺如病毒来说，最有效的不是他们，就是洗手，就是拿水去冲，然后用肥皂洗手，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酒精对诺如病毒的消毒作用并不好啊，因为它对酒精不敏感。咱们就是流动水、肥皂水，我们专业的都是用含氯消毒剂啊。那咱们洗手的就是肥皂水、流动水，认真的洗，把它这个上面可能粘的脏东西给它洗掉啊。那我们就是像呕吐物、排泄物，它都是用含氯的消毒剂去进行处理。
1: 手足口病，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5岁以下小孩得的病哈，那所以中小学生还需要担心这个疾病吗？
0: 这个5岁以下呢，确实是手足口病的一个高发人群，但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病毒也是传染性太强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在5岁以前就感染过了，也可能有症状，也可能没有症状，所以我们看到的，手足口病患儿呢，主要是5岁以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2岁以下的孩子，他得了手足口病，容易就是相对容易有重症的，就是像，十几年前，就2012年前后那几年呢，有异位细菌引起的手足口病， 还可能会引起脑炎，甚至有危重症死亡病例，所以那个时候一说手术，大家都觉得。

0: 挺可怕的啊！
1: 哎，
0: 现在
1: 是，
0: 呢，九族口的这个毒株，它主要是科萨奇病毒引起的，重症的相对少了，也是因为我们后来2016年有了这个 EV71 的疫苗，就是这个 EV71 引起的九族口就少了，就重症的少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5岁以上的很多人得过这个九族口，或者是感染过这个肠道病毒，就九族口的这个病原体，他就有了抵抗力了。那5岁以上你再接触这些病毒呢，一是不容易感染，一个是感染以后呢症状很轻，它就不是那种典型九族口表现，你可能就有点发烧没力气，很快就康复了。因为我们感觉就是5岁以下啊，这个容易得。但是这些年呢，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大孩子啊，包括中学生、大学生都有得九族口的，甚至有的这个家长。那小朋友得了之后，就把家长传染了。大人得九族口之后，手脚长泡，而且又痒又痛啊！好多家长说疼得，这个不能下地，这个痒得睡不着觉。
1: 是。
0: 小朋友得九族口反而不疼不痒啊，这个发烧，大人呢不怎么发烧，但是痒痛的特别明显，还是不太一样。大人完全可以得，中小学生也有可能得。同样的也是说，如果班上发现了九族口的或者疱疹性咽峡炎的同学，咱们即使是中学生、大学生，也要赶紧采取隔离措施啊，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监测啊，这个要休息，不要带病再去上学。
1: 是，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虫媒传染病，包括什么登革热呀、极孔啃亚热啊，还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等。按理来说，天气凉了，像蚊子至少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嘛。那为什么这个开学季还是要防呢？
0: 这个咱们这个9月份呢，反正在北京这个9月份还是这个蚊子非常活跃的时候啊。当然就是，7、8月份可能它这个活跃度高，但是9月份还是在垂死挣扎啊。
1: 是。
0: 像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像几十年前乙脑流行的时候，我们传染病的医院都说大干七八九，就是包括这个9月份，那个时候是乙脑。现在呢就。登革热、极孔啃亚热就是伊蚊传播的，
1: 是。
0: 在这个主要是在南方啊，南方这个登革热、极孔啃亚热，那南方地区呢，它还是入秋晚一些，可能会到10月份才能够明显有这个蚊子减少的情况。那9、10月份仍然是有这种传播的风险啊，甚至有的年份要到11月份才逐渐的说这个蚊子开始消停了啊。这个但是9、10月份。一定是要注意的，尤其咱们同学们之间，课间休息的时候，上体育课的时候，在户外，像这个伊蚊，它主要在户外活动，尤其是这一早一晚啊，大家早晨做早操啊，晚上这个下午上体育课，还有放学的在操场排队，这个时候都是特别被这个伊蚊叮咬的。
1: 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叫蜱虫病，就这个感觉应该是在户外接触到蜱虫的可能性更大。那开学了，孩子们都回到教室去上课了，那也要防止蜱虫叮咬吗？
0: 对，这个蜱虫呢，它主要是在这个草地啊、树林里边，这个户外的环境，大多数的感染蜱虫病的还是咱们相关的从业人员，像农民呐，还有山林这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出去旅游啊，这个郊区游玩的人，容易被这个蜱虫叮咬感染这个病。孩子们呢，开学以后感染的风险会小，但如果是大家去操场啊，尤其是这个绿化特别好的，周围呢，有公园的，这个可能也是在操场上体育课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另外就是秋游的，或者是利用这个周末去这个山里玩的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是这个提醒的，还是要注意啊。出去如果是秋游啊，一定是长衣长裤啊。咱们可以抹一些这种驱蚊剂啊，驱蚊剂对体重也有作用，是减少被叮咬的风险。另外，孩子们有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差，他自己被叮咬了，自己都不知道啊。在
1: 我们核心的防护措施都有哪些呢？
0: 虫媒传染病呢，它就是人和人之间不会直接传播，像登革热、极孔啃亚热，甚至我们以前的这个乙脑，它并不会在人和人之间直接传播。但是感染者呢，他有可能，尤其是登革热、极孔啃亚热，他会有这个血液有传染性。这个时候呢，如果他被蚊子咬了，这个蚊子带病毒，就是病毒在蚊子体内繁殖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蚊子有了传染性，再去咬。

0: 其他人就会传染。所以咱们也是第一时间还是要隔离这个患者啊，就是就不管他是在医院隔离还是回家休息隔离，一个要做好防蚊，不要再让蚊子咬他，因为蚊子咬了他这个蚊子就有传染性了。我们这个学校也好，家庭也好，或者社区也好，就是如果有这个病例之后，也是尽量的，就是加强环境的消杀，其实就是防蚊灭蚊，就是
1: 是。
0: 像这个伊蚊，它喜欢在一些浅的水里边啊，就是下雨后的这种积水或者盆盆罐罐的积水，我们水培植物里边的啊，都
1: 对。
0: 可能蚊子滋生，就把这些有可能滋生蚊子的地方给它进行消杀。另外咱们就是教室啊、房家里边都可以查一查，有没有防蚊纱窗啊，有没有这些措施啊。
1: 好，那在广告过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聊一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种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疫苗了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7: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8: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9: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9月起呢，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么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吗？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的了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呢，这个流感跟这个普通感冒的这个区别咱们刚才说到了哈，流感呢相对来讲全身的症状是会比较严重一些的。我们来说这个疫苗呢，刚才说到是预防流感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建议受种者呢是在9到10月来完成接种。流感疫苗打完之后一般多久起效？就是9月到10月的这个最佳接种时期，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0: 我们这个 这个最佳接种时间定在九月和十月呢，首先是因为这个疫苗呢，一打上之后呢，它要2到4周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它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那咱们国家呢，大部分地区呢是11月份开始进入流感的流行季，像去年好像还早一点，10月份就开始这个流感的发病率就明显增加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到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那最佳的时机呢，所以就是9到10月。如果大家都去10月份打呢，有可能就是这个扎堆儿啊，可能约不上。咱们尽量呢，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因为我们打完之后呢，这个还要等个2到4周才能有保护作用。那今天正好我们国家一共就发布了这个最近的这个流感的发病率的情况，就已经开始在上升了啊。我们不知道后边是不是会快速的上升，但是已经看到有这个上升的苗头了，所以呢，还是大家应该尽快的去接种啊，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提前应对啊，就是咱们提前设置好我们的这个保护系统。
1: 那目前就已经可以预测到秋冬流行到底是哪个病毒了吗？另外刚才也问到哈，就是现在打的这个疫苗到了冬季甚至再往后，这个防护效果它不会减退吗？
0: 这个流感病毒呢，它确实是每年都在变异，所以呢我们这个每年的疫苗都会更新。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是根据全球的一个监测数据预测这个冬天会流行哪个毒株，但是因为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3、4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2、3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这个配方的建议啊，那到了8、9月份就陆续的开始接种了，所以它确实是提前预测的。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12月份、1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这个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在50%左右啊，这个概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啊。你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肯定这个都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这个流感毒株每年都会变，我们的疫苗也每年都在变，所以我们的这个保护力又是6到8个月，所以只能是每年接种，每年到9、10月份接种来预防这个流感季。
1: 大家一般会认为这个价数越高的疫苗可能就更好嘛，所以现在为什么都是3价疫苗就没有4价疫苗了呢？
0: 对，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4价疫苗比起3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三型系啊。咱们这个3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是有2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三型系。但是呢，就是从2020年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三型系就没有了，叫雅马嘎塔啊，就叫三型系，就全世界都没有监测到，已经5、6年都没有监测到啊。大家觉得可能是这个乙型流感的这个三型系就已经灭绝了啊，就已经5、6年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那就3价疫苗就够了啊。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4价疫苗了啊，3价疫苗就足够了。你多出来的这一价，全世界都没有，就别浪费这个成本了。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3价的。
1: 所以呢，从产能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哈。3价疫苗的话，其实已经足够作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流感防护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不同人群，可能怎样选择会比较好一些呢？
0: 咱们首先呢说灭活疫苗现在都是注射的啊，就是打针的。它因为里边这个病毒都是被灭活的，所以安全性高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打针有人怕疼啊，他有这个心理阴影啊，就是说怕打针。那灭活疫苗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非常安全。 对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都是适合的啊，就出生半年以上的都可以。所以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都提出了。

0: 就是六月龄以上的没有禁忌症的啊、都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这些人群就是覆盖了六月龄以上所有的没有禁忌症的人群。这个减毒活疫苗呢，它是鼻喷的啊，就是适合这种怕打针的啊，就是它不需要注射。那么它里边呢是活的这个病毒，可能预防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它是活疫苗，能够刺激我们产生更高水平的抗体。那目前呢，它适合的人群就是3到17岁啊，咱们就是儿童青少年。但是呢，如果你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啊，还有2到4岁的有这种哮喘史的这些孩子呢，就不适合接种减毒活疫苗，因为这个活疫苗它里面是活病毒，对这些免疫低下人群是不那么安全啊。咱们要选好这个剂型啊。您看您怕不怕打针？不怕打针，打针，咱们怕打针的可以，这个青少年人群可以选择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啊，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孕妇啊都不能用。
1: 那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秋冬我们就不太用去担心这个流感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
0: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它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异的，所以每年这疫苗都换，都是提前预测的，所以它这个并不能100%的预防说你不感染啊。那实际上这个既往的统计看，这个平均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就在50%左右啊，甚至有的时候不到50%，就是它仍然有可能会感染啊。但是呢，我们打疫苗的一个作用是尽量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即使还是感染了，但是症状会轻，然后恢复的会更快，病程会变短啊。尤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他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即使没有预防感染啊，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重症风险大大的降低，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1: 很多朋友对疫苗做过一些研究之后啊，说知道这个有一些疫苗呢，它是这个蛋鸡培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那我要是这个鸡蛋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了？我们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需不需要特别考虑一些过敏的反应呢？
0: 其实这个早就我们说这个药典里边，中华人民国药典里边早就已经说了，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了。因为这个流感疫苗里边虽然这个就是这个蛋鸡培养的，但是它这个卵清蛋白的含量非常低啊，远低于药典的这个标准，就是含量非常少，它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就是目前用过这个疫苗的，包括鸡蛋过敏的人群都没有发现有过敏反应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对疫苗里边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边的这些辅料啊，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人，那就是这些人群是就不能接种了啊。但是鸡蛋过敏这个不算，或者平时我们吃其他的食物过敏的啊，都不是疫苗接种的这个禁忌症。
1: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疫苗哈，然后也说到在打完疫苗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很低的概率可能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这个防护力反正也不是100%嘛，那就是不是打不打都一样。但是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说，你重症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这个是不是其实是疫苗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在？
0: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他对疫苗的这个期望值太高了。就是过去说我们像以前天花就通过全世界打疫苗把它给消灭了，但他都希望有那样的，如果大家打一年疫苗，打几年疫苗，坚持下来这个病就彻底消灭了。但是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通过疫苗接种消灭了。那其他的呢，它没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对流感疫苗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应该是第一是降低我感染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能让我重症的风险低，能让我好得快。因为其实真正得过流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印象，还是挺痛苦的，高烧乏力，浑身酸痛，
1: 是的，
0: 耽误上班，耽误学习。我们就遇到很多孩子就是持续高烧，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就上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说，你想着明年一定给孩子打疫苗啊。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感染，但是我们这种持续高烧啊，这种得肺炎的风险会降低， 还是很有意义。

0: 至也保护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1: 像不同的疫苗之间，比如说像流感疫苗跟其他疫苗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某种间隔呢？
0: 如果我们是用的最多的像这个灭活疫苗，就打针的这种，它其实是和所有的疫苗，包括灭活的和减毒的，就是和其他疫苗都不需要间隔，同时打都没事啊。像有一些国家还打新冠疫苗，它就是你可以做成合剂一起打，像老人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这个肺炎疫苗，可以一起打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它如果和其他的也是活疫苗的，那需要间隔四周这个鼻喷的疫苗和其他的灭活疫苗不需也不用间隔，就是灭活疫苗和其他都不用间隔，就是活疫苗和活疫苗要间隔四周以上。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从曾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日常生活当中，异物卡喉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轻则引发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重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窒息死亡。有人为此购买了一种叫做海姆立克防噎仪的仪器，商家通常宣称其无需专业技能，不伤身体，老人小孩可用。还有人在推荐的时候表示，家里没有人学过系统性的这个海姆立克法的，那一定要提前给安排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急救的一个关键措施，那防噎仪当中的宣传或者名称里面带有海姆立克四个字的这类的防噎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效果又是怎样的，是不是能够用它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的解答。
3: 这个被商家称为防噎神器的装置原理是什么？是怎么起作用的？
4: 防噎神器呢，学名也叫做吸引式气道清除装置，它的核心原理呢是通过一个负压抽吸的方式去移除异物，通常它是由这个面罩气泵跟这个单向阀构成的，它通过将这个面罩盖到我们患者的口鼻，然后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进行一个快速的拉动，然后通过这个气泵产生一个瞬时的负压。那商家通常会标注它的负压能达到33千帕，试图将吸力呢将异物吸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种单纯的吸力的话，有些时候会导致我们呢有一个舌体的损伤。
3: 有部分商家称其可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这样说靠谱吗？
4: 从我们的临床实践包括指南来讲，它这个说法都是不是很靠谱的，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误导。首先我们这类设备啊，它做的基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人体模型啊，缺乏一些真人方面的实验的充分数据，模型上边的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确切。即使是在我们的尸体的场景已经死亡的人去做这个它的这个实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对这种小的这种颗粒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大一点的包括坚果啊葡萄啊它都是没有什么太多效果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去安置这个设备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其实他出现了这种异物窒息之后，他是比较躁动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去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我们去拆包装啊到安置，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放置这个装置的时候，它达不到这种面罩的严格的密封，它是达不到这种负压吸引的一个效果的。对于我们的儿童，他那个脸呀是比较小的，我们的面罩根本就贴合不严，所以如果用它去采取一个急救，第一个是影响我们的急救时间，另外一个是可能效果是并不是很确切的。
1: 提到海姆立克急救法，您脑海当中能浮现出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吗？不少朋友可能对它要进行腹部冲击的操作印象深刻，不过呢，它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海姆立克急救法问世半个世纪之后，相关机构发布了新版气道梗阻急救指南，对急救流程进行了更新，调整了急救的核心步骤，重点将单纯的腹部冲击调整为先进行5次背部拍击，如果无效再进行5次腹部冲击，循环交替这样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急救的方法也有所区别，一些特殊群体

0: 是不能采用腹部冲击的。那具体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景小善医生的介绍。
1: 相关新版指南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做出了哪些更新调整？
2: 海姆立克法跟以前的指南更新不一样的点是，对于我们的成人和大于一岁以上的儿童，我们需要在他腹部冲击之前先进行五次的肩胛骨之间的一个拍背的情况。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首先你要呼叫身边的人去拨打120，同时让患者呢采取一个身体前倾位，让我们的施救者站在患者的后侧。这个时候呢，拿我们手掌的根部去用力拍击他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拍击五次。如果这个时候呢，异物没有排出，我们才需要进行我们的腹部冲击。如果异物已经卡出，那我们的这个抢救就就此终止。对于一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是不采取腹部冲击的，因为小孩有一些腹部脏器发育的不是很完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腹部冲击，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肝脏或者脾脏的破裂。这个时候对于小孩一岁以下的婴儿，我们是采取拍背加胸部冲击的组合，然后将婴儿呢让他俯卧于我们的前臂，采取一个头低脚高位，用掌根呢拍击婴儿的肩胛骨中间，也是五次。如果效果不好，我们翻转成仰卧位，还是头低脚高位，我们用两个手指在小孩的乳头的连线的中点的下方去按压五次，重复循环五次，然后看患儿呢是不是异物排出，如果说患儿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开始我们的 CPR。
1: 如何分清轻度梗阻和重度梗阻，第一时间如何处置？
2: 如果患者能说话，能大声咳嗽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进行拍背和冲击。这个时候需要鼓励患者去用力咳嗽，主动的去把异物咳出。这个时候他患者的气道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完全的气道梗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给他进行一个拍背或者是冲击的话，有可能导致我们原来在上气道的异物被你的拍背震到下气道，这样会导致一个完全性气道梗阻，会起到一个反作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重度的梗阻的患者，我们需要去观察他的情况。如果患者在异物梗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不能说话、咳嗽无力，同时呢呼吸困难，面色已经看起来已经是紫色的这种发干的情况，同时双手呢可能会进行一个抓颈部这种一个手势，提示他出现了一个气道的完全梗阻，那我们下面就要开启我们的海姆立克法。
1: 在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时，有哪些容易出现的操作误区？
2: 有的人呢会在我们进行急救的时候食道异物之后，他会给患者喝水呀，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鼓励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去给他一个盲目的喂水，他吃的食物有可能会由于你喂进水之后他膨胀，然后会加重我们的异物梗阻。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可能牙齿不是很好，有些家属呢愿意去拿手去抠一抠，这样的话一个是容易导致患者对于截住帮助他施救人员有一个次生的损伤，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去进行抠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异物原来卡的位置捅得更深，或者说是损伤到喉咙，造成我们的一个口腔内的出血。同时呢，对于小婴儿，有些偏方是会建议把小孩倒挂过来，或者是摇晃患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他小孩因为脊柱发育也不是很完善，有可能会导致脊柱的损伤，或者是一个是无效，然后延误我们的治疗时间。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 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

0: 了，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里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

0: 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1: 嗯，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10000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3: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

0: 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1: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2: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3: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1: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0: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4: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1-2个小时，就为了到邻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6: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7: 周末的萍乡南郑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

0: 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1: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度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2: 还有最后一个有没有尝试？
0: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3: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度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0: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4: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0: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5: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6: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7: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 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8: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9: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50%人口、40%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11: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3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12: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的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11: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12: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11: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13: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 进出的必经区域。
11: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

0: 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1: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0: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2: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3: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1: 得，你心情不错呀。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
1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7: 燕之屋，
1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9: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20: 回旋余地广。

0: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到底怎么来解读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3: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它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3: 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4: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3: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八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 27%， 美国国债降至 22%， 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六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4: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徐州12345发布消息，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4场演出活动，他们公布的数字是，市12345热线累计接收该组合演唱会的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关于舞台的诉求，粉丝们意见不一致，为喜欢的明星争舞台站位，居然给便民服务热线打电话。而不仅如此，还有博主居然在社交平台传播攻略，教人如何反复来举报导致电话占线，防止骂战对手打通电话。还有人在网上鼓励大家动起来，说42000通电话就是我们的勋章。您听听，是的，就是这么匪夷所思。而徐州当地的12345下了很大力气才扛住了这些人的这番疯狂拨打。舞台怎么编排是演出方的事情，粉丝怎么关注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都和公共利益显然是无关的，完全不在12345受理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话术和人海战术呢，却淹没了本应该解决民生问题和应急求助的12345的正常功能。有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话一旦接通，我们就不能打断对方，只能完整的听完对方的诉求。12345热线接诉即办的这个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公共资源怎么才能不被滥用？便民服务热线怎么才能更多的被用到刀刃上？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分析分析。
1: 昨日新闻重现。
5: 马亮老师，我们从当前的机制来看，是不是确实也没办法？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6: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热线来讲，有诉必接，接诉即办， 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它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啊、你比如涉及到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啊、信访局来去解决啊、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啊、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这样一种自主性啊、它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是由相关企业来具体负责。其实从这些打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啊、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域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啊、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啊、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就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啊、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这么多人这么短的时间打进这么多的电话，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务热线来讲是不堪其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说啊、去让政务热线不接这些电话，因为也没办法去预判说这个电话是涉及到什么议题的。之前也有一些人出于一些不良的动机啊、比如一天之内打几百个电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电话号码本身会进行一定的限流，但是也不会说他打了电话就不去接。从政务热线的接收方来讲，面对这样一些诉求，他可能只能去接，但是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的。
5: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大家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6: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啊、那边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啊、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啊、那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怎么样去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

0: 相关的部门和企业啊，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的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应急管理的情况是做得不错，但是在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一个要有一个预案去进行提前的研判和紧急的响应。那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这种分类的施策，我们讲的这种分流也要去做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电话，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可能是不属于政府的受理范围，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引导这些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啊，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你比如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政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就是系统化的解决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所以其实政务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的来源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形成的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借鉴和应用的。当然，从徐州市12345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功劳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1: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诉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诉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他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诉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诉即办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效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诉即办，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现在可以讲到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接通就有人去回应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儿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诉即办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诉即办的办字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

0: 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啊，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啊。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啊，就在探索公众参与啊。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们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府们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啊，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啊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啊，要么是制定一些事责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诉即办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地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样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啊，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1: 的确是这样啊，接诉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的题中应有之义。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爱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

0: 1987年，收获曾在第五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十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十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10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2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四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驱走了狼。这个故事以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白。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第三个写10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四个故事其实构成了四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赵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 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李征变成老虎不再是因为他杀过人，而是因为他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一千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0: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弃路》，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2: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驰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驰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 是这么写的：
3: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藉，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殊，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食。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未脱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2: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驰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座。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驰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只是偶尔周驰听说哪个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直到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4: 喂，班长，江湖救急，大忙盯一阵，救个火啊。
2: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驰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5: 喏，就是这里。
2: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沈朗跟着晃悠。周驰眯起眼睛，沈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舔掉了延展台的边线， 沈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沈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驰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两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十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5: 总之呢，这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2: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5: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2: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驰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6: 这也太像了，
7: 太像了。
2: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5: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2: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驰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8: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了。
2: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两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七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沈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沈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儿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沈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周驰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9: 想什么呢？
8: 谢谢老师。
2: 小丁回神拿回杯子。
8: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9: 还行。
2: 十分钟后，周驰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驰拍了拍手，
5: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义上，再来。
2: 周驰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像沈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驰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 男主的角色

0: 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沈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两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池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1: 万事俱备。
0: 周池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池晚些。
2: 哇塞，
0: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3: 上去试试。
0: 周池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池笑了一下。
2: 有点帅。
0: 周池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3: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0: 工人们侧载重，周池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池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池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1: 哪里像？
0: 周池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4: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5: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0: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4: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周池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码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沈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池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池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4: 这儿看到没有？
0: 那是安迪的声音。
4: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整个人先往前走一步，然后器材顶上去。
0: 投影布上是暂停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池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

0: 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神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来。小丁坐在桌子另一侧，一手撑着桌面，一手跟着屏幕里的动作比划。
1: 你刚才快了半拍，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哎，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2: 嗯嗯，我再练。
1: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2: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1: 嗯，按我说的来，好吧。
0: 周池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神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新戏服到了，服装老师找不到小丁，周池绕了一圈回了老地方，排练厅里，小丁斜在墙角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池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池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是十年前的主创和卡斯。周池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神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记，注意脚下，藏锋入笔，森严含蓄。原来神朗的字是这样的，极端的精准，也意味着极端的控制欲。他想到神朗两年前的自作主张，并不意外。他继续往下看，诗人独白的最后一行，告诉他们我是，右边的两个字上是一条钢笔画过的删除线，诗人的名字。他把剧本塞回小丁臂弯，用外套盖严，退开两步，打量沙发上睡熟的人，心底冒出一个声音，
2: 我会像的。
0: 他感到突如其来的疲惫。周池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走到排练厅的玻璃墙前，第一次他拉开了眼前的黑色绒布帘。午后的阳光依然耀眼，小丁本能地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池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正独自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仰着头看向空中的高台，巨大的机械臂已经将延展台送到极限。他走过去，停在安迪身侧一米远的地方。
3: 林小涵，
0: 周池少见地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1: 你看那，
0: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神朗最后踩过的地方。
1: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
3: 那是断头台。
0: 周池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3: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神朗，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呢，那你为什么不用？
1: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3: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0: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1: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0: 周池心中一沉， 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神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两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1: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神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
3: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
1: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地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0: 周驰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是舞台监督。
3: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呢？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
1: 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0: 安迪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1: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0: 周驰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3: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
1: 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我才放心。
0: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1: 这两年我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朗站在这上面摇晃的虚影。
3: 安迪，他可是沈朗，沈老师，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0: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驰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沈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沈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3: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呆了几秒钟？
1: 不知道。
0: 周驰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3: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沈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0: 而安迪看向周驰，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1: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0: 周驰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他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沈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3: 你考虑过小丁吗？
1: 他很像他。
0: 安迪移开目光。
1: 现在你信了吗？
3: 剧本是你给他的。
1: 什么剧本？
0: 周驰的心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反而平静下来。
3: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0: 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逼视安迪。
1: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
2: 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能配合炒作，他也不吃亏。
1: 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自己变成当年的沈朗吗？
0: 安迪愣住，转过头看着周迟。
1: 怎么，很惊讶吗？
0: 安迪诧异的神色令周迟生出快意。
1: 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0: 安迪不说话了，周迟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1: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3: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小丁在模仿与自我之间不断陷落，悄然把自己活成前人的影子。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现实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被往事困住的安迪又能否挣脱这场自我审判？究竟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正在吞噬人本身？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于幼时即嗜血，家贫无从治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2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2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10: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池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11: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10: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12: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11: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10: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11: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本啊。
10: 周池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

0: 那这样看你怎么理解了。
1: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0: 你不是他。
1: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0: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2: 周迟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1: 两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0: 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1: 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2: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1: 他不认识我。
0: 你试的是男主？
1: 沈老师的替角儿，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0: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1: 我知道。
2: 小丁低下头。
0: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1: 但愿吧。
2: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1: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2: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迟，像在下什么决心。
1: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0: 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2: 周迟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0: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2: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迟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迟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迟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的全部敬佩。

0: 首演在即，周直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驰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驰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驰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

0: 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1: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星儿。
0: 放开了眼，听见没？
1: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池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池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0: 一、二、三、四。
1: 周池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1: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池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友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首，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他日你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我是李征。
1: 灯灭了，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和掌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顶棚。周池看向入场口的阴影，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池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十年前，灯光亮起，周池守着沉重的帷幔，看沈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一步。

0: 此刻帷幕落下，周池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但这一次他知道那只是汗而已。
1: 听完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李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事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虎，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名字。舞台既是造梦场，也可能是献祭的祭台。唯有守住人的本真，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
2: 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泉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端，中央红军的大队伍确定无疑是共产党武装的核心机关，正在向湘江靠近。这是军事部署早已预料和防备的情形，可是真的发生的时候，还是让薛岳万分紧张。作为蒋介石直接委派的中央军指挥官，薛岳不得不为可能出现的后果担心。眼下南边的桂军虽然已经向界首靠拢，但是白崇禧是否真能与红军血战到底还很难说。而在北线合建的湘军四个主力师中，到达泉州防线的仅有陈光忠的第63师和张亮基的第16师，李觉的第19师和陶广第62师还在零陵通往黄沙河的公路上磨蹭呢。按照目前的形势，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几乎没有问题。即使从文市镇算起，到达湘江渡口最多70公里，行军速度再慢，一个昼夜也足够了。更何况红军向来是一旦移动便快步如飞，如果真让红军渡过了湘江，即使有广西的白崇禧和湖南的何健在前面承担罪责，作为中央军指挥官的自己也不可能完全逃脱干系。与共产党武装作战，目前是蒋介石的头等大事，贻误战机乃至纵敌逃窜，自己的仕途很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如果率领中央军向前冲击，不要说蒋介石亲自交代过要尽量避免与红军正面作战，就是蒋介石真的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湘江上游的那个地段是白崇禧的地盘，中央军一旦进入广西，哪怕仅仅是擦个边儿，也可能会受到桂军的暗中袭击。这些可恶的地方军阀没有中央军的监视，他们与红军一场像样的仗都不肯打，而如果打的是中央军，他们从来没有手软过。

薛岳左思右想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军绝不能直接冲到湘江岸边去，但至少可以派一支部队赶往广西境内的文市方向，在中央红军队伍的尾巴上打一下，这样总不会引起白崇禧的误会吧。此时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也有点慌了，红军大部队到达，渡江态势坚决，仅凭他那两个师恐怕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如果把红军就这么放走了，自己在蒋介石那里一定罪责难逃，但如果让自己的两个师与红军作战，很可能要拼得血本无归。刘建绪急忙给何健打电话请示，何健刚刚受到蒋介石的训斥，无奈之下只有命令把湘军另外两个师也调上去。于是刘建绪立即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第六十二师火速赶往前线。与此同时，衡阳机场的电报也到了第一路军指挥部，电报说刚刚接到何健的命令，立即出动15架飞机为刘建绪部助战。到了这个时候，刘建绪没有任何退路，只能下决心在湘江岸边与中央红军决一死战。1934年11月28日，刘建绪发布第一道作战命令，命令泉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泉州桥头支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第二天，刘建绪的又一个作战命令发布了。一，据报西窜之匪约五六万，其先头万余已在麻子渡、平山渡等处渡过湘水，出没于鹿板铺、朱塘铺、沙子包、界首一带。我贵军主力在新围、灌阳、龙虎关之线，其黄振国团在光华铺、麦珠岭一带。二，我军已与贵军协歼古匪于新安、泉州地区之目的，决成匪主力未渡之前，先将渡河之匪歼灭之。三，着陶广师为预备队，位置于五里牌、石角村中间至金家村附近，策应各方。刘建绪决定在红军大部队尚未渡过湘江之前，先将已经渡江的那部分红军歼灭。就在刘建绪下达这道命令的同时，在国民党军湘江防线的南端，贵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在距离界首西南20公里的新安接到白崇禧的电报。白崇禧的电报中说，刚刚收到委员长电报，委员长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是贵军把红军放走的，要求立即派出主力部队追击，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在红军主力部队于湘江渡口的南北两侧构筑防线，准备掩护军委纵队渡江的时候，已经赶至湘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均没有做出相应的阻击，口口声声要不负军座厚望与匪殊死一战的湘军、贵军和中央军，这些拿着国民党南京政府调拨的军饷和物资的各路大军，出于什么样的意图和目的，竟然使战场上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在国民党军与红军的数年作战中，这样的情形曾经不断的出现，各军相互掣肘，全无大局观念，但是如今中央红军已置身在激进弹丸之地，蒋介石由此精心部署了把红军一举歼灭在湘江岸边的作战计划。可至少从1934年11月28日这一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国民党军的宏大军事部署等同了一张废纸。蒋介石在给何健和白崇禧的电报中充满怒不可遏的诘问，叠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泉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逐各队有何处置，
仍未集结部队待机截缴，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谓浩叹。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召徽仙剑生所伤，夹击办法，痛与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并照云桥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窜匪一步漏网，以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澧水以东、泗关以西地区也。前班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国民党军开始加速向湘江渡口推进。但是令蒋介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8日，桂军第七军第24师秦联方部到达新围以北地区，准备在中央红军大队伍的侧后发动攻击。在前出至攻击阵地的路上，桂军突然发现在他们的前面出现一支部队，紧张了一阵子之后才辨明，那是薛岳派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一个营。本是友军的两支部队，乍一相逢就分外眼红。白崇禧曾多次向桂军官兵强调要坚决拒中央军于广西之外，于是桂军根本就没想还要请示上司，毫不犹豫地就向中央军开火了。双方交战一个小时，周浑元部的这个营全部被桂军缴了械。事后这个营的营长还解释说，他们堂堂的中央军不是在向桂军投降，而是以为向他们开火的是红军主力部队。战斗进行的时候，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和参谋长蓝香山就在附近观战。中央军的一个营被桂军缴械之后，周浑元部反倒派人来向桂军道歉，反复说明中央军是来追击红军的，根本没有进入广西的意思。可白崇禧还是不放心，他专门与湘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通了个电话，核实中央军的真实意图。李觉说，薛岳的部队已经沿着黄沙河向湖南方向去了。于是这场误会最终以桂军把缴获的人和枪还给中央军方面了事。泉州位于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了那里，这是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构筑在绝山的角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泉州16公里，向南距离界首30公里，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虽然地形并不适合展开阻击战，但红一军团只能选择这里了。担任阻击任务的第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角山铺上空，开始俯冲投弹。如此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即使是身经百战的红一军团的官兵也不多见。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并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有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起来。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地面攻击。红一军团指挥员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的一片，像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一军团各团的阵地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
因为红军官兵的弹药

0: 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都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中，红军已经丧失了作战的勇气。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就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官兵突然开火了。虽然28日攻击红一军团阻击阵地的湘军只有两个师，但在兵力火力上与红军相比还是占据着绝对优势。敌人的炮弹很快就把红军仓促修筑的工事炸塌，巨大的爆炸声把阵地上不少红军官兵震得耳鼻出血。虽然湘军的攻击被一次次击退，但是敌人依靠着兵力充沛，前面的撤下去，后面的接着冲上来，一轮接着一轮，双方多次发生近距离的搏斗，厮打声在整整一个白天几乎没有间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谈谈庄子哲学中一个既平易近人又深不可测的核心命题，顺自然而为。这五个字听起来再简单不过，仿佛就是顺着自然的样子去做事，但是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它却包含着对于宇宙人生最为深刻的洞察，是一种至高的人生智慧和生活艺术。它远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放任自流或随波逐流，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创造力的生命境界。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最大的误解，很多人一听到顺其自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消极、被动甚至懒惰的形象，认为这不过是为自己的无力、懒惰找的一个体面的借口。庄子所倡导的顺自然而为与这种态度有着天壤之别，它非但不是消极，反而是一种要求极高、行动力极强的状态。庄子讲过一个吕梁丈人的故事，最能够体现顺自然而为的思想。说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到吕梁这个地方游览观赏美妙的大自然风光，只见那吕梁的瀑布飞流而下，溅起的水珠泡沫直达40余里之外，瀑布下来冲成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在这里啊，就是连鲶鱼之类的水族动物都不敢游玩出没。可是啊，就在这样的

一片水域之中，孔子突然看见一个汉子从瀑布之中跳入水中畅游。孔子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汉子是有什么伤心事，要寻短见。于是他立刻叫自己的学生顺着水流赶紧去救那个人。不料，那个汉子在游出了几百步的地方，却露出了水面，上得岸来，披散着头发，唱着歌，在堤岸旁悠闲地走着。孔子赶紧上前去诚恳地问他：“请问您游水有什么秘诀吗？”那个汉子爽快地一笑说：“没有，我只不过是出于本性，顺其自然罢了。我能顺着漩涡一直潜到水底，又能够随着漩涡的翻流而露出水面，完全是顺着水流的规律，而不以自己的生死得失来左右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我游水游得好的原因。”孔子又问：“什么叫出于本性，顺其自然呢？”这个汉子答道：“如果我生在丘陵，我就去适应山地的生活环境；如果长在水边，则去适应水边的生活环境。这就叫出于天性，不是有意的去这样做，却自然。像吕梁丈人这样擅长游泳的人，在今天也不乏其人。在黑龙江省的镜泊湖上，有一个湍急的瀑布，瀑布下是水深水冷的深潭。”但在那里却有一个著名的表演项目——瀑布跳水，我曾亲眼目睹过几次。当时围观的有上千人，每每看见表演者纵身跳入瀑布下的深潭时，大家都会如孔子看见吕梁丈人那般惊呼惊叹。人生如沧海，每个人行走一趟，风雨难免，激流难免。如果能够学习吕梁丈人那种顺其自然而为，就能够在激荡的人海游刃有余。要顺自然，那我们得先明白庄子所说的自然是什么。它并非单指我们身处的山川河流，那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万物自身如此、本来如此、自己如此的本然状态和内在规律。在庄子看来，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变化流转的有机生命体，他称之为道。这个道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成为他们各自的本性。比如，水的自然是向下流，树的自然是向上生长，大鹏鸟的自然是扶摇而上90000里，小麻雀的自然是飞翔在低矮的蓬蒿之间。万物的本性。也就是自然，虽然不同，但是在道的面前都是平等而自足的。因此，真正的痛苦和混乱，并非源于我们自身的渺小或平凡，而是源于对本性的背离和扭曲。在庄子的哲学中，天与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天呢，代表着自然，而人呢？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是背离的。人和为这两个字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呢？伪装的伪字。对自然人性的推崇，使庄子把人为，也就是伪的文明，作为了自己思想的对立面，进行大力的批判。庄子指出，有为的态度是毁灭自然天性的。庄子讲了一个混沌之死的故事，说南海的帝王叫舜，北海的帝王叫呼，中央的帝王叫混沌。舜和呼呢，常常在混沌的地方聚会，混沌呢款待他们款待的特别好。舜和呼呢，两位就共同商量要报答混沌的善意，说你看，人们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喝、呼吸，只有混沌没有。哎，我们尝试着给混沌凿成七窍，让他也能够真切地感受这个世界吧。于是他们就一天为混沌凿成一窍，7天过去，七窍凿成，混沌却死了。庄子之所以把中央之地命名为混沌，就是他基于对于宇宙的认识。庄子认为，整个宇宙万物是浑然一体的，
虽然自然

0: 界的物质千差万别，各有其性，但并没有好与坏的区分。随自然之性，保持本真才是好的。任何违背自然而强加的人为的因素，都是对本真的破坏。混沌它天生就没有耳目口鼻，这是上天的造化，他自己也没有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有何不妥。然而疏忽二弟呢，却以人世的常理来推断，因此呢，便想为混沌整容，以报答混沌的恩德。整容的结果是什么？容整好了，混沌也被他们给整死了。这个预言告诉我们，如果不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办事，只凭自己的一腔好心，并不一定能够做成好事。疏与忽本来是要报答混沌的恩德，想要给他凿出七窍来。然而有七窍这一判断是从人皆有这现象来推理的，而不是从混沌的需要与自然天性出发的，所以才导致了七日而混沌死的悲剧。几乎所有热爱自然的哲学家、艺术家都非常珍视自然自在的混沌状态。泰戈尔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他所感悟到的宇宙秘密，在存在的最深内里，整个寰宇在光辉中显现为一个整体，发出旋律之流，激荡着欢愉的浪花，流转回自身的本源。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混沌被看作一种自然的本真的状态，就像婴儿。混沌之死常常被比喻为对朴素、真实、美好、自由事物的摧残与扼杀。当一个人不再欣赏天然，不再欣赏率真与淳朴，而学会了刻意求取，那也就失去了人天赋中最宝贵的东西。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绝非人力可以改变。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人力之外的自然之因。强人强己都不如顺其自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儿，有谁能预料？塞翁失马，又焉知非福呢？顺自然而为，是庄子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当我们能够顺自然而为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那份内心的定力与从容，抵达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的逍遥境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橘子的药用价值。
4: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说古人对这个橘子皮就分得这么细，既有陈皮，还有橘红可以去使用。
5: 对，
4: 你看真的是又长学问了。谈到这个橘络部分哈，今天咱家是用这个橘络的，是不是？
6: 对，
4: 嗯，
6: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橘络哈，但是分享一个，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小故事。
4: 啊，
6: 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愿意把所有甜美的好的东西都给我，但是唯独到吃橘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橘络，因为小的时候你好奇，你会把这个橘络揪下来，这样尝一下，啪我就吐了。
4: 嗯。

0: 别苦，还让我爸说你给我把这白的给我捋了，然后我爸就说这个白的要一块儿吃啊。虽然说口感上比较苦，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甜蜜的一个
1: 是
0: 温暖的一个故事吧、嗯、啊。所以今天也想带着这个我爸爸为给我解开的这个橘络，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想问一问张教授。
1: 很显然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太好
0: 啊，是
1: 比如说耐力不太强，
0: 嗯
1: 啊，干点活呀、啊、或者跑个步啊就觉得有点气短，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够用。
0: 嗯，
1: 在中医当中一说到气，那一定是一个脾一个肺，
0: 嗯
1: 啊，脾和肺它共同完成了我们人体当中许多气的生成的过程，路它一定是入肺的。
2: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有叶子又有核还有皮儿还有络，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质地，它一定是入的经不相同。陈皮橘红它入的是脾胃经，这个络你看它长得是一丝一丝的，那我们肺里边也是一丝一丝的，里边有很多的气管支气管，按照中医的一个取向比例的思维方法，那么它可能和肺有关系
2: 哦。
1: 啊，最后验之于临床的确就有着这样的效果，这就得到了验证了吗？
2: 嗯，
1: 所以橘络它入了肺经。
0: 明白了，我小时候总那个扁桃体发炎，
1: 哎，它入了肺经，因此它就可以理气通络，它走得细、嗯，走到那种细节的地方去了。你看有经脉有络脉，经脉是粗大的，络脉是细小的，
2: 是，
1: 所以它叫做理气通络，可以化痰，可以止咳。
2: 嗯，
1: 这就是爸爸给你用的，
0: 真是良药苦口，爱藏于心
1: 啊、
2: 嗯。好，那我们说到不光是橘络呀，橘胡能干嘛呀？怎么用呢？
1: 我们来一块思考
2: 啊。
1: 橘子叶在上边，橘子核它在里边，而橘核和橘子皮相比较而言，橘子核一定是比较重，密度比较大。取向比例的思维当中，轻的往上走，中的就往下走，所以核类的一般都归到了中医的下焦。
2: 哦，
1: 下焦里边就是肝和肾，所以橘核它本身就可以理气，可以散结，还可以止痛。
2: 嗯，
1: 它归的是肝经和肾，它具有了疏肝解郁三节的作用，又有了理气止痛的作用。肝经的循行路线在我们人体的会阴部经过呢，那这样它的用处就出来了。
2: 嗯，
1: 比如说临床很常见的古人认为的一种疝气病，就是会阴部疼痛，睾丸的疼痛，
2: 嗯，
1: 古人把它叫做疝气病，橘核它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理气散结止痛。
2: 啊、哦、有这样的妙用。
1: 对，
2: 向下走的，你看
1: 对
2: 取向比例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啊、好，还有一个就是橘叶
1: 啊，
2: 橘叶它的功效怎么理解呢？
1: 橘子叶长在橘子果的最上面，
2: 嗯，
1: 那么它一定是往上走，再加上它平时要随风摇曳随风飘动，所以橘叶本身是入肝经的。
2: 哦，
1: 入肝经，你看核入肝经治疗的是下面的病，而叶入肝经它一定是治疗的上面的疾病。
2: 嗯，
1: 尤其适用于小朋友不听话把你气得肝疼。
2: 嗯，
1: 有时候呢我们肝郁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两胁部呀乳房部的一种胀痛，用橘子叶泡点水去喝、
2: 哦、
1: 效果挺好。所以橘子叶具有着疏肝行气散结消肿的作用。
2: 嗯，
1: 你比如说在过去女同志生完孩子，第一奶水不够吃，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营养不够所以奶水不够，二一个可能还生了点气，肝气郁结了，奶水更不够了。所以过去的人们常常把猪蹄儿和橘子叶放到一块儿去炖，猪蹄儿提供营养、哦、橘子叶疏肝理气，一下把俩问题都解决掉了，下奶水。
2: 嗯，
1: 对于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乳房的胀痛红肿胀痛，我们把它叫做急性乳腺炎，橘子叶也可以用于急性乳腺炎的治疗。
2: 啊，真的是一举多得，对不 对？所以你看橘子为什么叫水果中的小药王呢？真的橘子全身都是宝啊。
1: 对，
2: 来怎么样，我们各位陪读家长们有没有什么想询问的？
3: 我因为这个买陈皮的时候它有分年头，就是什么三年啊五年啊十年是30年，当然价格也越来越高啊，我不知道这个陈皮是不是越陈越

0: 好，一般来讲三年时间就可以完全陈化，五年去用于药品和保健品完全没任何问题，时间过长了其实意义也不大，尤其是你时间越长你牵扯到了一个保存的过程，
1: 对，
0: 如果你保存不合理它还有可能发霉呢。哦，所以并不是说陈皮越陈就越好，合理合适就可以了。嗯，
1: 来，还有疑问吗？
2: 我的疑问就还是我节目一开始的疑问，这个橘子它到底上不上火？
0: 好多人吃了橘子以后啊，感觉到这个舌头上面可能长疮了，甚至有点疼，有些人可能还有感觉到嗓子疼，所以这样就留下来说橘子会上火。但是从橘子本性来讲，它药性很平和，甚至它还有点偏凉，它一定不是热性的水果。那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第一，吃的太多，吃的量多了，因为它是甜的，
1: 对，
0: 含糖量比较多，吃的过多了以后呢，糖分聚集在我们人体的胃里边以后不容易消化，中医里边把它叫做淤而化热。第二个原因，这个橘子里边有点有机酸，所以你吃的多了以后，有机酸它本身可以对消化道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也会出现类似于上火的症状。第三一个，吃的时间不对，含糖量高的水果常常应该在饭前吃，以利于它的消化。如果你饭后再去吃它，本身饭吃饱了，你最后再吃一些含糖量高的水果，这样呢给胃本身就带来了负担，延缓了它的排空时间，加重了胃的消化的负担，也可以产生淤而化火的结果。
1: 没错，
0: 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定是要饭前吃，同时要记住吃的量不要多了啊，这个大一点的橘子一顿吃上一个可以啦，小一点的一次吃上三个五个也可以，哪怕以前我们多吃几个呢，分开不同的时间段去吃，这个是可以的。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0: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国防部举行9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3: 新闻聚焦：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
12: 重点关注：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开展。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

0: 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
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九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发来的报道。
0: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请问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如何进一步加强防务安全领域合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习主席近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2: 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和平是繁荣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军队总参谋长会议，举行和平使命反恐联演、和平号角军乐节，开展军事医学、军事交通、军事翻译等领域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加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努力，坚守上合初心，弘扬上海精神，落实好上合峰会最新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比什凯克宣言，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有记者提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近日发生泥石流灾害，请介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抢险救灾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说，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
2: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0: 在例行新闻发布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九月在老挝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9月7号至12号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
2: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九月在老挝举行。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军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这是两军第6次举行该系列联演，将进一步深化拓展灾害医学救援、热带病防治、传染病防控等领域务实交流合作，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更好为地区国家和人民提供优质公共安全产品。9月7日至12日

0: 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有利于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军队近日派员出席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举办的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请予以证实并介绍相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
0: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由加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
1: 有记者提问，日前台湾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指出，
0: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的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海军某基地、信息支援部队某基地、海军工程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开展。来自基层一线的12名先进典型，用一个个充满战味、兵味的练兵备战故事，启迪广大青年官兵和军校学员，校准军旅人生坐标，凝聚建功军营力量。巡回报告中，部队官兵和军校师生或围绕基层任职、岗位建功与先进典型交流带兵练兵的实践方法，或围绕备战打仗精武强能向先进典型求教学战研战之道。大家在一问一答之间碰撞思想火花，启迪成长思考，凝聚价值共识。聆听巡回报告的部队官兵和军校学子一致表示，将以榜样为灯，以奋斗为笔，在火热军营百炼成钢，在基层站位建功立业，书写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忠诚答卷。
1: 记者严倩、刘南松报道，昨天上午，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主办，石景山区委和区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石景山区举办。今年的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活动现场，一首首激情澎湃的军旅歌曲演绎军民鱼水深情，战斗英雄的主题宣讲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社会大思政课，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据介绍，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全市将统筹各区各部门一体推进主题宣讲、缅怀先烈、参观展览、第四届北京市全民国防知识技能大赛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2: 中俄蒙边防部队9月2号至3号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 这次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科目展开实兵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杜鹃、张田野、李庆彤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实兵演练，以几名模拟恐怖分子由俄罗斯境内向中国、蒙古国方向逃窜越境为背景，俄方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打击，构建火力拦阻线，将境内恐怖分子彻底分割孤立。蒙方凭借地形优势，死死卡住入境恐怖分子逃窜路线。
4: 无人机战斗组报告，
5: 一辆黑色皮卡车已越入我境，恐怖分子破坏铁丝网大门。
3: 演练中，中方无人机战斗组率先发现并锁定目标，通过喊话警告、爆闪警示实施驱离。突击分队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坐全地形突击车快速抵近目标建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中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袁高明：
6: 此次演练多种现代化、无人化、智能化控边手段，对恐怖分子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合围态势。
3: 演练的最后，中俄蒙三方边防官兵在模拟涉案人员身份核验、交接文书签署等环节协同配合，严格依照三方边境管控相关协定有序推进，整个跨境移交过程严谨顺畅。通过分方向布防、分阶段衔接、分任务攻坚，三方边防部队联合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得到实打实的锤炼。蒙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阿吉吉日嘎拉：
7: 三方在此次联合演练过程中都在频繁使用无人机，科技含量逐步在提高，这次的联合演练非常成功，我们的传统友好合作不光是今天，未来也是非常可期的，对此我非常有信心。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9月3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叙利亚化武问题，并肯定叙利亚12年来首次销毁化学弹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通报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经核实，叙利亚的42枚航空炸弹被销毁，这是自2014年以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首次核实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弹药被销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禁化武公约义务，积极同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开展合作。中方鼓励叙方尽快查清叙境内可能遗留的敏感化学品底数，并完成销毁。同时，中方敦促终止禁化武组织的问责机制。
1: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2: 伊朗方面9月3号谴责美军袭击伊朗平民，并对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袭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此前对伊朗南部城市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142人受伤。其中，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的一处婚礼现场遭袭，导致4人死亡、至少5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9月3号表示，美方袭击婚礼现场是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和不人道行径。另据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9月3号表示，他已经听取有关伊朗婚礼遭袭事件的简报，美方正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美国在战斗中从不以平民为目标，但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
1: 北约布林瑟姆盟军联合司令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德国海军从位于北大西洋的一艘导弹护卫舰上成功试射了以色列产远程火炮武器系统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500公里。该司令部还表示，北约 3.0 版本意味着欧洲正承担更多责任，建立强大的能力。 德国海军发布了导弹试射视频，参演的德国海军中

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及价值准则，是家庭成员道德水平的集中体现。它像一个人的气质一样，通过耳濡目染影响家庭成员的行为模式。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 文章讲述了老战士曾庆富一生爱党爱国、无私奉献、一家三代人涵养传承、忠诚担当、勤俭仁爱红色家风的动人故事。作者杨红，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初秋时节的禹城雅安，青衣江静静流淌，蒙顶山层峦叠翠。 在苍翠起伏的群山褶皱里，深藏着老游击队员曾庆富鲜为人知的红色往事。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奉命潜伏敌营，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为明山城的和平解放和肃清当地的匪患做出重要贡献。和平时期，他淡泊名利，深藏功名， 以一名普通工人的身份积极投身川藏公路的修筑和明山县的经济建设。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历经磨难，他也始终保持对党忠诚的初心，勤勉工作。平时在家里，他经常教育孩子要爱党爱国、踏实奉献，以赤诚报国、清白立身的操守涵养出朴实醇厚的红色家风， 成就了一家三代红心向党、薪火相传的动人佳话。曾庆富 1929年出生于四川乐山的一户贫苦农家， 7岁时随兄长迁居到明山县。就在他们迁居到明山的前一年， 也就是1935年， 中央红军长征路过雅安， 红四方面军将士更是在明山县打响了战况惨烈的百丈关战役。 红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战斗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年幼的曾庆富。向往光明、积极参加革命的种子，在他的心中悄悄生根发芽。10几岁的时候，曾庆富就以性情刚正、仗义执言而著称。但凡有土豪劣绅欺压百姓，他总会挺身而出，帮助老百姓伸张正义。这份正直勇敢的品性， 逐渐引起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络员文念渠、高友师的注意。他们有意识地与少年曾庆富接触，并对他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曾庆富也更加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开始参与一些隐蔽战线的斗争。 1944年， 为配合川西地区的革命工作，上级党组织给曾庆富布置了一项重要而危险的任务， 让他借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的机会，打入驻守明山县的反动武装毛团内部，潜伏到敌营中，为我党搜集重要情报。2年后，中共川康特委成立了川西南武工队，准备在明山、邛崃等地开辟敌后战线。 17岁的曾庆富秘密加入武工队后，继续潜伏在敌营，努力为党工作。在长达5年的潜伏岁月中，曾庆富沉稳内敛，行事缜密，凭借过硬的能力与可靠的品性，逐步赢得敌团长的信任，先后担任过警卫员、机枪班班长，并兼任弹药库管理员。 在潜伏过程中，他一有机会就暗中摸排敌军的防务部署，熟记敌人的兵力物资数量，并且利用每周回乡探望母亲的机会，把一条条秘密情报传送给地下党组织。 1949年6月，曾庆富所在的武工队正式整编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川西地区的革命斗争

迎来新的转机。同年12月9日，刘文辉率部通电起义，曾庆富带领十余名进步士兵回归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明雅支队，奉命开赴邛崃一带，担负阻击胡宗南残部的作战任务。在邛崃桑园机场，游击队与南下解放大军胜利会师，随后一同挺进明山县城。明山实现和平解放后，曾庆富随即跟随部队投身清剿匪患的战斗。在明山城郊和尚脑战斗中，他一枪击毙匪首，为取得战斗的胜利立下了头功。1950年1月16日，明山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曾庆富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退伍返乡参加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为他颁发了退伍还乡证明，副司令员周鼎文亲手赠予他3枚银元，以此嘉奖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退伍回到地方后，曾庆富从此开始了深藏功名的人生。他俯下身子，拉起架子车，成为修筑川藏公路的一名普通民工，先后参与了雅安羌江大桥和川藏线天泉段的修建工作。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为了支持国营食品厂的建设，他和两位哥哥将自家经营多年的糖果轩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而他也从当初的店铺股东转身成为食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为响应国家精简下放的号召，他二话不说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了农村，自己独自一人留在城里务工。当时随着孩子的陆续降生，7个子女的生计全靠他微薄的工资维系。为了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他白天踏踏实实地上班，到了晚上再去开荒种地，养蜜蜂，喂家兔，尽最大努力补贴一些家用。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特殊时期，这些正当谋生的副业被无端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曾庆富被送去培训班参加学习改造。那个时候的他手里握着一名老游击队员的退伍还乡证，但他却始终选择深藏不语，从未动摇对党的忠诚。他还时常叮嘱子女，做人要正直坦荡，心怀家国，不靠父辈以前的功绩谋取利益，要凭自己的双手成家立业。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寻访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老战士的信息，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开地棚板，拿出那份尘封了29年的证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立下的功绩才被身边的人们知晓。2009年，80岁的曾庆富老人安然离世，临终前他把从战火中留存的银元交给长孙，叮嘱后辈们一定要铭记以前的革命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同时他还把以前的所有证件和珍贵资料托付给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儿子，并郑重告诫他，这些不是索取的资本，是警醒自己的警钟，要一生清白廉洁，不负革命后代的身份。曾希明是曾庆富的第五个孩子，在红色家风的熏陶下，他把父亲的殷殷教诲融入自己的一言一行。1983年，18岁的他怀揣报国热忱参军入伍，成为原北京军区某守备师的一名战士。服役期间，他爱岗敬业，踏实奋进，入伍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24岁的曾希明退伍回到家乡，依照政策安置进入到明山县广播电视局工作，上级安排他值守卫星电视插转台，他二话不说背起背包就奔赴岗位。插转台坐落在偏远的乡下，岗位清苦孤寂，但他以一名退役军人的本分兢兢业业。

0: 默默耕耘，在孤独寂寞的山岗上，一守就是九个春秋。1998年，曾希明工作调动回到城区，成为一名电视记者。为了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电视记者，并非科班出身的他从零起步，加班加点学习新闻采编业务。凭着军营淬炼出的那股不服输的韧劲，他很快就完成角色蜕变，成为一名能摄像、能撰稿、能进行后期编辑的多面手。雅安地震灾害发生后，他两次逆行奔赴抗震救灾一线，用镜头记录实况，用文字传递温情。他采制的多个节目被评为优秀作品。多年来，像好学上进、工作出色的曾希明一样，曾庆富的其他六名子女也都秉持父辈爱党爱国、拼搏奉献的精神底色，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耕耘。到了他的孙子辈，有的扎根基层为民服务，已经走上市级领导岗位，有的深耕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一家三代人薪火更续，初心相传，先后有14名家庭成员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游击队老战士曾庆富以一生赤诚与坚守铸就的红色家风，正跨越时空，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

0: 众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 他指出，要以红军长

0: 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荣，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辅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辅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辅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0: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7: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

0: 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2: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4: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6: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5: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7: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5: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8: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5: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9: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3: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4: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

0: 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

0: 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15-5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1: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后，于六号前往乌克兰。

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4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 5.819 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加仑 3.7 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八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4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3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4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2名车手包揽了前2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1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计雨量已超过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

0: 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1: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城区。那么刚刚提到的天气如何？那现在莆田市也可以说是，终于是看见了太阳了，天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涵江区是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那么这两天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涵江区多处出现城区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重。离这里大概5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12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40-50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莆田全市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弱。莆田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1级降为暴雨预警2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3停1休。那截至目前，莆田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确实是离我大概20米左右，那么环卫工人和城管部门正在用这个高速水枪快速的去冲刷由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泥水冲击。那么全力以赴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黄志豪。
2: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
0: 年六月的记录
2: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
0: 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2: 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离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2: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3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 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了。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了。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

0: 星球。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
5: 扩大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成果，让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桩桩件件都与老百姓的看病就医息息相关。未来五年，这些举措将如何落到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53种。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灵活就业、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政策更加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区开通各站跨省共济功能。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7: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6: 生育保险方面，目前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
8: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合理提高产前检查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以参照门诊慢特病的待遇支付，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6: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及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8: 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 长户险共拉动社会资本

0: 投入到长护照顾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
1: 在医药方面，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3: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4: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夜间文旅正成为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夜间文旅经济。不少城市争相增设夜游项目，但是如何结合本地禀赋做特色，避免千城一面，是很多地方需要破解的考题。作为文旅大省的山东，也在持续探索属于自己的夜间消费路径。
6: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因地制宜，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8: 真的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

0: 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新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0: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3: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0: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中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4: 因为我觉得它离北京近，演员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0: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5: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乐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它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0: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6: 虽然影视城里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0: 乐陵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乐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7: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不难听出来，这类读物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怎么能赢？
10: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类成功学童书呢，动辄销量几10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漫画框，压缩成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了家长指尖。从狼道到博弈论，从心眼子到人情世故，这些原本属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上的词汇，如今正被包装成童书的卖点。
2: 他们不像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本人生操作手册。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质量又究竟怎么样呢？

0: 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1: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2: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3: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4: 美国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5: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6: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3: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7: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
3: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8: 作为经营者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4-5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啊，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3: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7: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着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3: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印制及装帧、生产经营成本和营销成本，定价压到几块钱还能有利可图，必然有环节被削减。
7: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2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 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3: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9: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

0: 专家。
1: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纳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2: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1: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2: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1: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3: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1: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纳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留恋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2: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是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好，接下来国际新闻眼来关注日本。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日本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个数字呢？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6: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

0: 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000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日本物价上涨的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七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滑。对于高市政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金融市场也表现出普遍担忧的情绪。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2: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申请，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解读。
3: 从这个2027年的预算来讲，可以说它的这个比例呢，重点还是倾向于防卫预算及这个对外所谓的安全援助等等。那说到底呢，还是与日本的个重新武装再军事化，来以及扩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来突破过去战后体制对它的限制。反观呢，在民生问题上，也没有大的什么改动。那么除了他说在2027年要降低食品消费税，从8%降到了1%这样一个政策取向，但是呢，不论是执政党内部还是这个在野党，都对他的裁员问题究竟从哪儿来，产生了这个怀疑。那么从总体上来讲，现在确实高市早苗是把民生的问题，把民生的一些预算呢降低，那么来增加这个防卫预算以及对外投资，这是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取向。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今天起到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将齐聚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将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今天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我国分别于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调查将为分析评价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改善、衡量无酬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开展相关国际比较和社会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更好满足社会民生政策制定需要。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全国多地开展慈善宣传、公益帮扶、慈善成果展示等系列主题活动。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5号到6号先访问俄罗斯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基辅。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正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今天轮空，将在6号迎来小组赛2个对手捷克女篮。男排亚锦赛上，中国男排将迎战首个对手印度男排。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斯诺克英国公开赛、中超联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块哦。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9: Magic Radio Here。